0: 宁通报说，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说，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1: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他说，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目前，袭击引发的技术问题已经被消除，无人伤亡，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点到18点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要在莫斯科时间5号12点前就遗体。

0: 是取消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
1: 这次高温天气主要受到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现象影响。美国的国家气象局说，全美三号有超过 1.85 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占该国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酷热指数可能达到约46摄氏度，已有多个城市创下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0: 据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三号下午由于高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举办的独立日庆祝博览会一度被推迟。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取消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独立日游行。
1: 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当地官员以极端高温为由取消费城为庆祝独立日的游行活动。新泽西州哈登镇取消年度独立日游行。纽约州北部的沃特敦市取消了独立日音乐会和烟花表演。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将一年一度的河边烟花庆祝活动的入场时间从中午推迟到下午四点。
0: 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了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G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那该公司呢，已经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那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以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1: 此外，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当地时间三号晚上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开始时，当时体感温度达到了约38摄氏度。举办这场赛事的体育场带有部分顶棚，但是没有安装空调。
0: 法国同样也在遭受高温天气的困扰。据德新社三号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会被迫取消。
1: 法国公共卫生署7月3号的数据显示，6月22号到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比前一周增加29.1%。那么，超额死亡数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只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0: 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方面，近期日本几乎同步参与了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和环太平洋三场联合军演，演习从近岸到远洋全覆盖。日本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远离本土的岛屿部署了岸舰导弹，是加强防卫还是火力化线？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日本自卫队的实力最强，尤其是它的海上的作战能力，最近这些年啊，可以说提升的比较快。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果美军的作战兵力无法抵达，或者说呢，相关区域内美军的作战兵力比较少，而日本呢，相对而言兵力比较多，那它甚至可以发挥这种主导性的、领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在日本新构建的夺岛作战的这个兵力体系当中，它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宫古岛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扼守宫古海峡。那么，如果在上面部署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兵力，或者说不断的投送作战部队和这种军用物资，那也可以让日本的陆上自卫队针对重要的海峡通道具备更强的前置能力。所以，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它不仅是兵力的投送平台，也是作战保障的

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美珍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

0: 允许他这样就用了吗？
1: 现在我只能说，现在咱拭目以待，咱看看最后结果到底怎么，
0: 到底是唱戏真戏假作还是假戏真作？
2: 对，就看这戏台是谁搭的。
0: 再来说一个话题吧。
2: 是的，这个上海小伙儿叫沈安宇啊，他因为身体不好，从2020年开始呢，就在家里面开始做配音，就网配啊，声音呢是他的谋生工具。3年来呢，他积累了不少固定客户，每天的订单啊，少说得20000字。然而从2023年开始呢，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啊，大量被用于各种视频的 AI 配音，这个播放量超亿次，就是一听是他的声，但不是他配的，是 AI 配的，
0: 超过了上亿次。那么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 AI 拟声，似乎抽干了沈安宇的生计。2025年，他几乎是3-4天才等来一单，他收入缩水到了巅峰期的1/5。而在一些开源项目网站上，能够搜到大量可供免费使用的生成式语音模型，甚至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包含特定音色的语音包，最便宜的仅1分钱。网络上如此容易获取声音，使得配音从业者几乎成为免费劳动力。
2: 因为网络上充斥着沈安宇的 AI 声音包啊，有的视频平台呢对 AI 配音还有限流举措，这就导致有个尴尬的事儿，就他自己真实配音的视频也会被认为是 AI， 而无法获得流量支持。那原有的客户呢也逐个结束了合作，沈安宇呢不得不一次次的去自证啊，自己才是真人在配音的。这个沈安宇终于下定决心啊，说我要起诉某配音网站侵权。他说如果输了，可能就不会再从事这个行业了。
0: 前段时间咱们台里的技术部门让我听的那个音频模仿我都听不出来。他这确实容易产生怀疑，就是然后别你自己都怀疑，你想想别人听了不更怀疑吗？同时呢，我们听完沈安宇的故事，再来听听上海的配音演员谢天天。他是个2年前发现自己和公司另外2名配音演员的声音啊，被一款音频软件 APP 给盗走了。但是维权过程不容易，而且维权的费用很可能远超最后的侵权赔偿。
2: 那谢天天的代理律师说呢，考虑到维权成本啊，最终和这个侵权。

0: 这个所以有感而发啊。再来说说这个金价，本周呢黄金价格结束了周线四连跌，截至周五纽约尾盘，伦敦的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174.14美元，上涨1.18%。那么受到国际金价的回升带动，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也是上调了，多个品牌报价上升到每克1260元，比前两天上涨大约每克30元。
1: 那市场分析认为，本轮金价反弹主要受到美国经济数据走弱、美联储降息预期松动等因素影响。综合结构观点呢，黄金短线可能仍然维持震荡，在全球通胀压力仍存、地缘政治风险长期化、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等因素支撑之下，长期来看黄金配置价值凸显，国际金价中长期价格中枢有望继续上移。

0: 在小组第二进了32强。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包括上一届世界杯，它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日本队的表现确实是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啊，不但是跟同级别的这些球队的对阵能显示出来，另外跟即便像巴西、英格兰啊这种世界的顶级球队相比的话，日本队的表现也非常过硬啊，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种设想。但最终很可惜啊，他这是连续第3届世界杯淘汰赛。

0: 族类你就能看出来，亚洲啊跟这种不要说跟欧洲、美国这个美洲相比，即使便跟这个非洲相比，我们还是整体处于落后的。那至于我们的九支亚洲球队，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我觉得可以分成四个层面。
1: 嗯，
0: 表现最好的当然是进入到32强淘汰赛的一个日本，一个澳大利亚，特别是澳大利亚是吧？面对埃及队，他打到120分钟，双方仍然是1-1平，没有在所谓的正常比赛时间内被对手赢。但是淘汰赛，那么但那个点球大战被淘汰了，2-4，那两个点球没进的没法说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面是，虽然没有进入到32强，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可能。凭借着最好的那个小组第三进的，一个是 A 组的韩国队，一个是 G 组的伊朗队，两个球队都是积了3分，但是最后在整个最好的第八名竞争中，这两个球队居然都在这个前八之外啊，这就没进去。但是呢，他毕竟小组赛他是有3分的，这是第二个层面。剩余的这个5个球队之中，第三个层面就是卡塔尔和沙特这两个球队呢，在各自的小组中。都拿到了分数啊！沙特队在 H 组中拿到了2分，卡塔尔在 B 组中拿到了1分啊！虽然没有出去，但是起码还拿分了。这是第三层面。第四个层面就是后面的三个队，分别是伊拉克、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小组3战皆败，没拿到一个世界杯的积分，而且在净胜球的负分上都是比较大的。伊拉克最多-11个，乌兹别克第二-9个，约旦。第三是-5个，意味着你整个的这个就是你进攻很少得分，你失分防守很差，所以这是九支亚洲球队交出的一个啊，整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所有的这个具体的答卷。那结合着16强的分布，那整体来看，亚洲啊，不用再多说了，结论听众朋友都会得出来。
1: 嗯，日本队呢，刚才像您说的，连续3届都没有闯入16强嘛。
0: 嗯，
1: 这个而且这一。其实今年如果要不遇到巴西队啊，他真有可能、
0: 哎、是。
1: 但是你别忘人巴西队，第一有这个功底深厚，第二呢，人花了800万请来这个安切洛蒂，
0: 没错，
1: 非常有针对性的。不是你日本人，你要想
0: 是
1: 想拿冠军吗？那我给你出道难题，让你看看你过得去过不去，
0: 哎、
1: 对吧？
0: 是，
1: 哎，人家是这个最终还是战胜了日本队。
0: 是，
1: 您刚才分析啊，真的特别。感动，您分析特别特别细致，就是说肯定是您看了不少的这个，
0: 就看了很多，
1: 看了不少的比赛。
0: 对，
1: 实际上我这个几十场这个已经踢完的比赛里边呢，我是认认真真看了这个昨天早上这个黑马佛得角对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这个比赛是吧？非常好看。
0: 对，
1: 佛得角呢，你别看这支他人口少，挑出的这些队员呢，有的都是国外回来的，
0: 嗯，
1: 有的甚至是很业余的，一天要打几份工的这些所谓的业余选手组成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看出他们踢比赛的时候，真的是有策略、有进攻，门将特别优秀，
0: 没错，
1: 场面上不输这个阿根廷。
0: 是，
1: 那您就是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以后，您。对哪几场比赛印象比较深呢？
0: 我首先跟您一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昨天那场阿根廷跟佛得角的比赛啊。这场比赛从赛前来看啊，从任何一个角度去分析，我相信啊，所有的球迷几乎都会把胜利的这个宝压在了阿根廷这边啊。我们并不是冲着他是卫冕冠军这个身份去做这样一个判断，而是确实你从哪儿看，你就是赛后来看阿根廷也应该。

苦的去打拼，努力的在奋斗。我们为看到佛的脚，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容易，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触动了很多人这种心情。那么至于其他比赛呢，多了，刚才说的巴西2-1逆转了日本，这个也很感动。另外，比利时3-2逆转了塞内加尔，让我们想起了2018。

0: 运动有没有一些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和发展的这种技术的模式呢？
1: 好，您说了两个问题，我们逐一来说啊。首先说球星的这种价值或者它的作用，你刚才点了好几个人，咱们限于时间不多说，只举两个人，我太有印象了。

0: 啊，不是卫冕冠军阿根廷。
1: 嗯，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队仍然能过关，靠的谁？靠的是姆巴佩。
1: 嗯，
0: 姆巴佩这个球一进，那就是本届世界杯他已经进了七个球，现在已经追平了梅西，两个人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而且都是七个球。
1: 嗯，
0: 陶老师，七个球是什么意思啊？在这一届世界杯之前，如果

0: 明了一切。那梅西相对于姆巴佩，姆巴佩今年27岁，梅西呢，梅西39岁，将近40了。
1: 嗯，
0: 那么梅西的这种已经来到了职业生涯的尾声，那这一届我们对他的期望值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人气，来自于他的流量和票房，他上场和不上场，那个观众是完全注意力是这样的。
1: 阿根廷拿不拿冠军已经无所谓了，梅西已经展现出他在这个职业最后阶段已经又再一次绽放，已经大家很满意了。
0: 是是是，但是我们看的就是梅西，你出不出场，是不是健康的梅西？但是没想到，我们并没有在放低调门的这个下，梅西没有对自己的要求放松，首战阿根阿尔及利亚上演帽子戏法，一场比赛居然进3个，第二场对奥地利又是打进2个，两场比。

0: 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绝杀之后或者是加时赛阶段出现的这种胜，
1: 确实这样、嗯、
0: 对对对，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50%。
1: 嗯，
0: 那么在2022、2018这两届世界杯上，第一轮淘汰赛合计16场，各有16场。

0: 个的表现非常稳定。
1: 嗯，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的核心主力姆巴佩啊，状态啊，这个太在线了啊，真的是挡不住的姆巴佩，对吧？梅西那边是决定阿根廷的上限，那么姆巴佩决定法国队的上限。那第三个原因就是法国队他不是仅强在了姆巴佩这一个点上，一个好汉三个帮，对，身边的这个好边的助手太多了，登贝莱啊、奥利塞啊、巴尔科拉等等，三条线任何一个位置上都是世界级的球星在把守着，所以这个集体团队的力量加上单点爆破的明星，决定了法国队夺冠的希望，我认为概率是。

0: 豪取联赛三连胜的同时呢，排名也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六位。
1: 我们再来关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第二阶段的行政区联赛，昨天正式鸣锣开赛。那么开赛首日呢，十大主场赛区同步开战。那么一众从社区选拔赛突围而出的乒乓健儿坐镇各区的主场，轮番上阵，意味着北京本土原创乒乓球自主 IP 赛事正式迈入区域对抗全新阶段。
0: 奥运城市希望之星。

0: 品种。
1: 进入七月，北京正式开启精彩一夏盛夏同行暑期亲子消费季。从云端摩天轮的浪漫晚霞，到博物馆里的奇幻探险，从商圈里的一站式遛娃，到山野间的清凉星空，这座城市正以有学有玩、有购有乐的沉浸式体验上向全国亲子家庭发出了盛夏邀约。
0: 那么今年夏天的青城主题乐园矩阵迎来强势升级，不再是单纯的玩，而是游乐加商业加演艺的全天候体验。
1: 北京欢乐谷全新地标大眼睛摩天轮正式运行。这座总高约99米的空中新地标，配备了恒温轿厢和 VIP 主题空间，成为京城家庭云端追日落的绝佳打卡地。
0: 龙滩中湖的摩天轮之夜更添文艺气息，文创市集闲置交换，非正式音乐会以露天放映轮番上演，构筑起观光加购物加演艺加社交的夜间消费闭环。
1: 作为暑期重头戏，北京环球度假区

0: 周六设为固定开放日，
1: 郊外的自然天地啊，顺义区唐子山水库目前迎来了六只有着鸟州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们悠然栖息，觅食嬉戏，成为库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是的，再来关注展览，第二届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

0: 动，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

0: 秦江燕表示，
1: 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的培育体系，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育了大概上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接下来我们计划以北京为基础，面向全国培育更多的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2: 在数字人才生态综合展示环节，海淀区人社局全景式展示了海淀区在商业

0: 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1: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级的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

0: 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加州虎航团来接单。
0: 虎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虎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

0: 财富之路。
1: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务院核

初步统计，6月1日至30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车零售103.7万辆，同比下降7%，较上月同期增长9%。今年以来累计零售473.4万辆，同比下降13%。6月1日至30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150.6万辆，同比增长22%，较上月同期增长11%。今年以来累计批发681.2万辆，同比增长6%。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1到5月，本市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0%。1到5月，本市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合计1825.8亿元，同比增长13.0%，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增长趋势明显。尤其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技术服务业，在人工智能加速

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本台评论员

律融合，比如说在法治题材这方面出了一个叫《法官的荣耀》，在非遗的题材这方面出了一个叫《醒狮》，以及非这个文旅这方面的微短剧叫《我的归途有风》等等相关的作品啊，都是非常可看度很高的一种优质产品。那这些微短剧的作品以小人物真情感的烟火气叙事啊，成功的实现了社会价值和商业回报这两者之间的一个

行业生态的一个深度的绑架。那什么叫流量呢？大家其实都很清楚了啊。当流量成为了微短剧唯一的，或者说特别特别权重很大的一个指挥棒的这个时候呢，相关的微短剧就不可避免。

在一些灰色的地带继续的运转。所以唯流量发展模式的这种本质啊，它是资本短视、技术机制和创作观念这三者之间。

这样一个新的发展生态发展模式。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AI 它不应该成为替代人类创作的一个终结者，而应该只是解放生产力的一个最佳辅助者啊，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助手。未来呢，这个微短机的行业将会呈现一个明显的分化啊。那这种分化呢，格局就体现在 99% 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微短机的团队将会被淘汰啊，而那些头部的企业将会利用 AI 释放出来的精力和预算，投入到那些能够决定一部作品内容品质的这种环节之中啊。无论是这种品质环节体现在深入真实现场采风以追求活人感，还是深耕优质 IP 以打造人物的这种啊光彩等等都可以啊。那么微短剧的创作者啊，必须有一种自觉，那就是他只能把 AI 作为一种强力的辅助工具，而把核心的竞争力锚定在那些

也是非常需要亟待的多元化的这种情况的出现的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单纯的投流加充值的这种发展模式是难以支撑微短剧行业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的。那么未来的微短剧将会深度的融入更广泛的商业生态，比如说通过剧内购物车这种方式来实现社交。

一个本地化的翻译和文化适配，就能够有力的推动国产的微短剧从以往的主要服务于华人啊，走向真正的全球化的规模输出。所以总体来看 ，AI 确实重塑了微短剧的这种生产流程。它是一场从生产关系到审美范式的这种革新，但是效率的这种狂奔改进，它不应该以牺牲内容作为代价啊。所以微短剧的未来是属于那些能够自觉主动有限的驾驭 AI 工具啊，同时又坚持内容创作的底线啊，并且具备全球化视野的那些创作者和视频平台。那么只有跨越了这种 AI 效率的陷阱，重塑微短剧的这种内容之魂。

长向规划发展转型的一个关键的发展节点。然而在这个微短期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啊，用户规模逼近七亿的这种繁荣的表象之下，那么跨平台的治理困难、违规企业换马甲、以此来逃避监管等等相关的乱象依然是暗流涌动。那么面对着这些微短期行业的相关痛点啊，微短期要想实现精品化以可持续性发展，这两大目标就必须从协同治理、内容升维和生态重构这三个层面上来进行啊努力。首先就说说啊破解治理难题啊，要想实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它就需要构建一个全链条多主体的一个协同共

态的数字守门人责任啊，优化算法的推荐逻辑，破除唯流量论啊，建立起涵盖内容质量、社会效益等等多个维度的一个微短剧的评价体系啊。

侣、微短剧加品牌定制、微短剧加非遗等等相关的这种跨界的融合场景，把线上的流量转化为线下的消费，以长尾收益。此外，在全球化浪潮的这种推动之下呢，微短剧还应该借助 AI 翻译和本地化的共创，构建起一个自主可控的出海生态啊，从产品的输出迈向文化的共情，在国际的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所以微短剧的这种规范化转型，我们不要一提这个话题就是简单的要强调约束或者相关的监管。他这个话题的提出，实际上根本的意图就要通过制度设计的这种重现，将短期的这种流量冲动转化为长期的价值创造。那么只有跨越了目前微短剧领域中出现的这些治理的痛点，以精品内容为基石，以多元生态为语义，那么微短剧才能够真正的完成从网红到长红这样的一种转变，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

0: 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八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明文化论坛昨天在明十三陵景区开幕，

0: 我们俗称的爬野山。第二个呢，就是明知道自己的一个行为会产生一些危害，这个费用主要是用于我们第三方的一些救援机构，你比如说我们的蓝天救援队，还有一些社会的救援组织，对于他在开展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设备损耗进行一个补偿。
1: 2026年1月，门头沟区已经发生一起案例，两名游客在豹子岭野山坠崖，救援人员历时2天多才将两人救下，之后两名游客向当地救援队支付了近10000元的费用。李晨曦介绍。

作为一场汇聚全球武术精英的体育盛会，本次大赛以高规格办赛标准、多元化参赛阵容和全方位服务保障，打造一场融合竞技文化与交流的国际武术盛宴，为北京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中华武术文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比赛设少年组、青年组、成人组三个组别。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

0: 说常见，哎，但可以说比较常见的。什么事啊？比如说收快递，这个很常见吧？
1: 对呀，
0: 那位说了，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出去买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依靠网购了。逛商场，当然也有啊，不能说没有，

就能在您那个订单上就能反映出来。快递公司这快递员打哪儿开始给您送货，哎，这个经过都经过什么地方，大概在什么时候这单货能够送到您的家中。哎，你看看，走沙城，康庄子奔怀来。哦，合着这个网购买东西它也有画地图，那个差不多就跟地理图是一模一样的，是那个意思。就这个货呀，这几天当中啊都是从什么地方经过的，多怎能到您家，这个您能实时的掌握，这叫物流信息。哦，这位女士呢手机上接连接到了四条

我们是这个啊买东西的，请求您帮忙啊，您用哎用您的手机给操作一番啊，这个给您添麻烦了，说的挺好听。这种情况，首先挂断电话，然后呢拨打110。

美元。警察一听，好家伙，这是外币啊，折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5000元。这两口子头天住进去，第二天发现钱少了，那么这个有可能是白天出去了啊，回来之后呢，这一清点，他这包里有现金的，这一清点发现少钱了，马上报警。这警察一琢磨这个事儿，心的话说，有一句话不能不多问一句啊，二位，你们说你们这个少了2100美元，对，丢了，那这个方不方便告诉我们，你们这个是一共是多少钱啊？啊，这两口子跟警察实话实说，不瞒您，我们呀，打算出国旅行，在上海这儿，这个停留几天，住酒店，我们随身呢携带了11700美元。啊哈哈！说到这儿啊，这就是一个安全提示。为什么民警会多问一句？而且民警不止多问了这一句，他又多问了一句，哪句啊？他说了，你们怎么带这么多钱啊？就随身带的现金呢，说实在的，哎，的的确确有点多。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岔开一句啊，就是他们俩人这个出境啊，携带的这个外币的金额，按照咱们国家的有关规定，这是需要一定手续的。当然这事儿呢，跟这起刑事案件，就这个失窃案呢，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后续他们二位出国出境的时候，他这个携带的外币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就说到这儿，接着给您讲这个故事。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啊，因为什么呢，这涉及到这个出门旅行，特别是啊去的地方远，比如说境外国外，哎，而且呢去的时间长，最好随身携带一点现金，不用太多，但是随身携带的现金那是得有的，不用太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去那个旅行的这个地点啊，它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有些地方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达，包括这个金融业务啊，什么什么什么啊之类的啊，比如说城市，哎，你到那个地方去，多数情况下你支付可以用银行卡，刷卡就能支付，甚至于啊用微信、支付宝都行。但是呢，这个情况是不同的，有些个地方，有些买卖家，他就提出他就只收现金，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要是这个有这个旅行经验的朋友就知道，您出门之前，比如说跟这个旅行团导游提前就会跟大家这个打好招呼，身上啊多少带点现金，哎，不用太多啊，不需要太多，有一点就行，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刚才说了，这两口子

今咱问一句，是不是也不太这个考虑这方面啊，安全考虑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周到？哎，这就给了个别的坏人下手的机会。怎么回事情呢？就发现啊，因为警察呀调取的是那个楼层的监控。

就发现了有一个入职仅20天的这酒店里头，他算是临时工。哎，这个男人他拿着什么呀？他拿着房卡。那位说不可能，房卡前台给这个住店的客人办好了，只在住店客人手里。但是您别忘了还有总卡呀，酒店有啊，就防备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这位呀、啊，行迹可圣啊！啊，我那个，我进房间调试空调啊，你看我是进行检查呀，这没错儿。这个家里头孩子多啊，都得靠我抚养啊，是不是？容易吗？警察一听，得，你先别扯这个啊，扯这个啊，咱实话实说，到底怎么回事？后来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啊，这个男的惯偷，哎，他的嫌疑很大。但是警察又一琢磨，这个事儿能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吗？

把那个钱啊偷出来，偷他这个指使的。行了，面对这个证据，还有他同伙的供述，这小子刷开人家房间，这位只能是承认了自己的这个事实啊，干这坏事的事实啊。你看看，哎呀，这我是一时贪念呐、啊，我干这个事儿啊，我真是啊悔不该呀、啊。那行了，这个时候说这话呀，悔之晚矣。被批准，依法批准逮捕，追赃的挽回损失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你看，当然这个事情啊，跟这个头一个故事是一样的，也有安全提示。我在给您讲述的时候已经一再提到了，出门旅行最好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如果

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

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锅烧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

0: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一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

0: 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如果说历史是辆列车，真相的轮廓会在时间的旅程中逐渐清晰，那些透过细节看到的历史更加接近真实。

统苏联的传闻传言在欧洲已经不是秘密，真正的秘密在于进攻的时间。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

0: 苏德之间会发生战事，是亲口确认了这份情报的真实性，而泄露这一重要情报的是德国人。为了彻底打消国民党政府对英美的幻想，达到劝降目的，德国高层暗示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德军将在6月20日前后约一星期内对苏联发起全线进攻。严宝航分析，一旦德国人从西线发起进攻，日本人必然从东线策应，这样一来，日本必然试图与中国达成某种妥协，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1: 余老，我们干一杯，来，
0: 两名国民

0: 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6月22日凌晨3点，德军出动3个集团军群，共计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和190艘战舰，在航空兵支援下，兵分3路，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感谢电。由于这份来自中国的情报，苏联的历史从此留下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也留下了这个中国人未解的身份谜团。历史回到1941年春天，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时局为阎宝航的历史性演出提供了传奇的舞台，也赋予了他一个绝密的使命。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南方局机关所在地，也是周恩来在重庆的居所。出于国民党高层身份的考虑，阎宝航极少到访这里，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约会。
1: 这是小弟，哎，好。
0: 可以说，阎宝航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这次长谈，改变了阎宝航的一生。1941年。

0: 律包兵，任何疏漏哪怕很小都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爸爸。
0: 回房间吧。

轻小事，小戏沉舟，这个道理让严明是铭记一生。关于严宝航行事临深履薄的细节，从这件小事上可见一斑。从延安回到重庆之后，严明师的主要工作是配合父亲将情报译成密码，交给在北碚设立的秘密电台，再由秘密电台台长张之敏和妻子季华向苏联时

小镇无忧，热烈地向日本天皇呼吁和平。而在此前，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设立无线电信号收集处理中心，用无线电台接收日军的无线电信号，试图破译日军

2月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三天，苏联红军解放了罗加切沃，11日解放了伊斯拉特，12日解放了索尔涅奇诺格尔斯克，15日解放了克林。到12月底，在莫斯科西南方向，苏联红军收复了卡卢贾。在西北方向，加里宁也被苏联红军收复。东南方向，苏联红军解除了德军对乌拉。

0: 雷先生，兄弟，我是个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想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面对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突如其来的质问，阎宝航面不改色，他从容地回答刘峙：我至今不明白你们说的共产党是什么模样。我阎宝航奋斗大半生，为的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如果说这就是共产党，我自报一名。
2: 阎某还有事，恕不奉陪，告辞。
1: 尽管危机与死亡如影随形，但阎宝航总能用智慧和果敢一次次化险为夷，并创造着一幕又一幕传奇。1942年的反法西斯战场，盟军逐渐取得主动，

0: 赏团体。
1: 进来。
0: 钮先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和阎宝航有些故交。正巧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给了阎宝航一个任务，让他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于是在1944年，阎宝航开始名正言顺地和钮先明频繁地接触起来。钮先明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可以说也是个情报战线的老资格了，但在阎宝航面前，他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戒备。阎宝航对钮先明开门见山，

关东军了如指掌，尽得先机。在中国人民的英勇配合下，苏军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击溃

工作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1946年9月，阎宝航被周恩来秘密派往东北解放区，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宝航出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直到1962年，阎宝航才第一次披露自己在隐蔽战线上不平凡的经历。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同时获得嘉奖的还有当时健在的情报小组成员阎。

严大新代替父亲严宝航，严明富代替年事已高的姐姐严明师接受了勋章。当历史的车轮缓缓走过七十年，逝去的只是岁月，但历史会永远铭记那些在法西斯的枪林弹雨下前赴后继的正义斗士。同样，历史也不会忘记那些战斗在反法西斯战场隐蔽战线上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

0: 没错，
1: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
0: 嗯，
1: 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0: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1: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0: 哎，
1: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
0: 嗯
1: 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0: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1: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

0: 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0: 哎，
1: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0: 没错、
1: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

0: 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筋儿、
1: 哎，就是那筋儿、哎、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越嚼越有滋味儿、嗯，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

0: 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嗯、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1: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0: 是的，咱先说说这个山楂啊，它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老山楂啊、嗯、就是红的上边带点那个黄点，你看着它不太好看，但是这种山楂它什么特点呢，就是酸味比较足，而且那个山楂味特浓、嗯、
1: 特别适合做成这个夹心的山楂，然后搭配上其他的配料就非常非常合适，是酸甜口的。
0: 是的，
1: 你看这样呢咱们吃完之后就确实是解腻呀、啊、
0: 嗯，
1: 吃完后觉得来两块这个小零食带点酸甜口解腻消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另外蓝莓和桑葚也稍微带点酸甜清口，
0: 是的，
1: 不光是可以饭后吃，饭前吃开开
0: 也能开开胃啊、嗯、
1: 另外做的是不甜，这样呢给孩子吃第一不落埋怨，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放心，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而且里边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
0: 嗯，
1: 它不添加糖，不添加水，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熟剂更是没有，所以说给孩子吃的时候爸爸妈妈放心，给自己吃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放心嘛。另外它里边的这个麦芽糖醇，
0: 嗯，
1: 对于糖敏感的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因为什么，因为它吸收的慢，这样的对于糖敏感的人群来说
0: 负担小，
1: 负担小、哦
0: 嗯、
1: 而且您自己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里边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吃

0: 人体工程师。接下来我们计划以北京为基础，面向全国培育更多的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1: 在数字人才生态综合展示环节，海淀区人社局全景式展示了海淀

天轮正式运行。这座总高约99米的空中新地标配备恒温轿厢与 VIP 主题空间，成为京城家庭云端追日落的绝佳打卡地。同步亮相的银河广场以日夜双景模式运营，乘坐摩天轮饱览城市天际线后，一家人在香氛集合店文创好物集里挑选伴手礼或一部日咖夜酒餐吧，在落日余晖中享用美食。文博研学动线延伸，8月1号到2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国家自然博物馆则推出国内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六地沉浸式恐龙展，20余种中国恐龙集结白垩纪秘境，可走入可感知。打开艺术之门夏令营持续升温，47场儿童专属演出、七大艺术研学营、湖笔制作与景泰蓝点蓝等非遗体验营常态化开课，盛西服、四联美发、发廊厂等老字号同步开放夏日专场，推出非

0: 天晒太阳之后容易出汗，但是很多听众啊，容易夜里盗汗。
1: 是的，说到这儿，其实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说自汗和盗汗的区别，因为有很多患者在门诊聊的时候，他会说我们经常听说盗汗啊自汗，那啥叫自汗？是您醒着的时候，最简单的区别方法就是醒着的时候自己出汗，自发出汗，您有意识的这种叫做自汗，一般和气虚阳虚有关啊，和这个相关性是最大的。盗汗呢，指的是您夜里睡着了之后，您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呢，醒了之后发现被子湿了。

0: 既有自寒有盗寒的情况，你也不妨回家合起来试试啊。
1: 对，孟大夫讲的小暑容易出现气阴两虚的体质，这个点特别好，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友朋友们应该也有一些有这样这个自汗加盗汗的症状，大家可以根据孟大夫给的配方去尝试一下喝一下我们的代茶饮。我有几个男生朋友，他一到夏天的时候经常出去打篮球啊，打完回来满身是汗，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身上有点味道。
0: 这个其实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来门诊

0: 有地儿，它这个得有个地儿泄出去啊。那淡竹叶其实就很好。如果您是有口腔异味儿，因为有很多有汗有异味的，不只是有汗的异味，他觉得口腔有异味，他有口苦，
1: 嗯，
0: 口腔异味、口苦、爱吃这些肥甘厚，你吃完了就容易觉得啊汗的这个味道比较重的人群，其实您可以泡一点淡竹叶喝。淡竹叶它是清心火的啊。
1: 淡竹叶是哪几个字？
0: 啊，就是浓淡的淡。
1: 啊
0: 啊，竹叶就是咱们大熊猫吃的那个竹叶。
1: 啊，竹叶。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可以去啊，我们专门喝一点淡竹叶，喝一点菊花啊这些。啊，以这个清湿热为主的，而且呢，它这个湿热还可以从我们说，从这个我们说从小便里边被排出去，其实就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1: 那刚刚我们这个体味这块聊的差不多了，那其实这一块夏天男生可能会更多一点啊，湿热体质的，
0: 打球啊或者吃这个。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也替我小姐妹问几个问题，
0: 嗯，
1: 啊，首先女生比较注重的就是腋下会有一些异味儿。比如说有小疙瘩，
0: 嗯，
1: 然后会瘙痒，
0: 哎，
1: 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0: 嗯嗯。

0: 少人听说，哎，我每天头凉，
1: 头凉该不对了，是吧？
0: 对，就感觉手脚了，因为它是末梢嘛。
1: 对，
0: 所以你想，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脑是非常重要的生命中枢，咱们的这些能量肯定是先供给了这些重要脏器。然后，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叫头为诸阳之会，那阳气是在这儿汇聚的，所以一旦啊，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啊，阳气本身就浮跃于外，那越热的地方是不是就越容易出汗？所以我感觉啊，头上是特别容易出汗的啊。不止有的人说我喜欢头上汗出啊，很多人会描述，其实说胸口汗出的没那么多，就什么人他会说这个出汗最少什么？就腿不爱出汗。
1: 嗯，
0: 大家普遍描述的就是我上半身其实容易出汗，但我下半身不太容易出汗，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体质，叫什么？叫上热
1: 下寒，
0: 啊，
1: 我就是这个体质。
0: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生活，它这种社会环境单纯的纯热或者纯寒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像有的这个患者说，我自己觉得我怕冷，我就去药店给自己买了点药，吃完了之后我好像上火了，孟大夫，但是我冬天真怕冷，为什么呀？

自己在家，因为寒热错杂在所有的中医症型里它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因为它医生要来判断是寒多还是热多，是虚多还是实多。也有一些如果您自己在家依旧，你说我哎，我听九四五养生派了，我孟大夫我真照着你们说的做了，我怎么感觉我这好像还就有点这个问题没问题。

0: 的家乡会不会有这种，就推着小车，长痛便茶、止咳化痰茶、咽喉肿痛茶、牙龈肿痛茶，
1: 有看到过，但是我们那儿应该比较少，可能在广东那边会多一点。
0: 或者就是我之前说去南宁玩的时候，去那边也会看到有专门的这种凉茶，这种凉。

0: 头啊，头部的神经血管它也会痉挛，那就会疼。那对于中医来讲呢，我们说的头为诸阳之会，夏天要养阳，什么要养阳，对吧？
1: 嗯，
0: 啊，我们说秋冬养阴，春夏养阳。
2: 养阳，
0: 对，就是这会儿我们要把一年的这个电量给它补充上的时候啊，上来一盆冷水从那儿浇下来，这个阳气受损了之后，我们叫什么叫？不能濡养清窍啊，它不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头部这个阳气受损了，不能濡养清窍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头晕脑胀啊，觉得头疼啊，而且这个风啊，不只是它阳气受损了，我们经常说中医里边有几种不同的邪气啊，风寒暑湿燥火啊，风是排在第一位的啊，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它排在第一位，它为什么排在，它叫我们叫善行而硕变，风呢特别容易游走来回窜来窜去，因为它没有形状，很少有人说我能告诉你风有形状啊，风是没有形状的，所以它在人气里边容易走窜啊，它吹到哪儿了，那哪儿就容易疼，所以你会发现，哎，头受风了之后，哎，感觉哎这头疼，
1: 嗯
0: 啊，头疼有的时候，哎，这边先是这边疼啊，一会儿又窜到那边疼啊，又后脑勺又疼啊，而且它的这种风扇形指的是它游走，朔变指的意思是它变化多端，跟孙悟空一样会七十二变啊，风邪在我们的身体里啊，你看如果回去有吹空调。西医里边讲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啊，中医里边说了阳气不但受损，而且容易让风邪趁虚而入而侵袭到你的头里面啊，那这个如果风邪在头部里边，一方面我们说了这个阳气不能濡养清窍，另外一方面它被风邪侵袭了之后，就会觉得啊头紧啊胀啊痛啊这些，而且你会发现它休息是好不了的，你就说我睡一觉能不能好，那很多人发现睡完一觉了之后觉得还是不行，
2: 嗯，还是头痛，
0: 对，还是会头痛，然后所以他们有的会干嘛呢，说我洗个热水澡，或者有的人说我拿生姜敷一敷脑

的事情。那啥油损阳气呢？比如说大量的这个冷饮啊，喜欢喝冰的啊，喜欢吹空调，在空调屋里待着，这种伤及阳气的事儿咱不能做啊，不能让它伤及到我们的阳气。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季节心惊当令，汗为心之也，大汗淋漓，我就追求者还

的事儿不干，冷饮空调啊，咱适量适可而止，然后大汗淋漓的事儿少做，咱微微汗出最好。还有其次就是说，也不能说哎呀，孟大夫说不能出汗了，这不能大汗，哎，孟大夫说不能吃凉的，那我就这到时候别伤着我阳气呀、啊，别到时候中暑了，对吧？就你看。补阳和中暑似乎俩人还矛盾啊，一补阳又怕中暑啊，中暑了一凉又怕伤阳气，所以这就是中医的这个智慧叫什么呢？就是我既不能过了让他中暑，又不能太凉了让他有寒，所以就像我们说的零和一百都不行。最后一个就是啊，尽量不要长期的待在这种啊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开窗通风啊，这个流动的空气也是非常重要的。说我在空调屋里经常有人说我这一待恨不得我这一宿24小时，我这就搁这里待着了，我就不出去了啊。其实对于一种长期在封

0: 觉得旺盛了。
1: 嗯，所以也祝大家啊，这抓住小暑这个黄金的调理时期，我们可以补气、祛湿、固表，少贪凉啊，安稳的度过这个三伏的盛夏。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白天无故出汗是气虚阳虚，夜里睡着出汗，手脚心发热是阴虚，可用沙参麦冬泡水。白天夜里都出汗属气阴两虚，黄芪、沙参、麦冬、浮小麦做代茶饮。二，头狂出汗，手脚冰凉属于上热下寒体质，根源是脾胃不通，上喝菊花茶清火，下用艾叶泡脚暖身，严重的时候啊，需要看中医调理。三，凉茶别乱喝，舌苔厚上火长痘属实火可以喝，如果常年怕冷脾胃弱少喝，易伤阳气。四，出汗直吹空调易头疼，因为头部阳气最盛，冷风侵入伤阳，如果受凉头昏，喝热姜枣茶微微发汗。五，夏季出汗适度最好，大汗耗心气，长期闷空调不出汗阻碍代谢，日常微微出汗最养人。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0: 嗯、
1: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哎，
1: 三味儿，三种海鱼、
0: 嗯，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0: 嗯、另。

0: 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维。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明文化论坛昨天在明十三陵景区开幕，六只鸟中大熊猫黑冠现身北京顺义，提前了3个月。2026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开赛，首日决出8项冠军。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7月4号，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昌平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通过学术研讨、文物特展、分论坛交流、数字展演多元形式，深挖明代文化当代价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开幕式上，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毛佩奇、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陈小山等专家学者阐述了明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福美认为，北京中轴线是在明代完善的，把群众纳入到城市的物理轴线当中，是国家历史和群众最直接的连接。
2: 中轴线不是说明代开创，但是明代永乐迁都嘉靖年间修建了外城之后，整个城市的空间布局就已经基本定鼎了。这样一条南北纵贯的轴线，它统领的是整个城市的秩序，还有以礼制建筑、城门等等这样一个功能的划分作为城市的基本的布局。

本地种群数量约100只，陕黑鹳的活动范围持续扩大，房山、顺义、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地都能观测到黑鹳的活动踪迹。每年七到八月正是成年黑鹳带领小黑鹳陆续离巢的阶段，八月中旬基本完成离巢，这群黑鹳将在唐子山水库周边停留两三个月，待小黑鹳完全掌握生存本领后，才会逐步向其他区域迁移。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七月四号，首钢花滑馆内球拍破风声不断。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正式开赛。作为这项全新赛事的全国首站，吸引了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的500余名业余羽毛球精英报名，最小选手22岁，最大58岁，覆盖全年龄段业余高手。本次比赛对标全运会年龄分组设置项目，在第一天的比赛中 ，A 组女

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作为一场汇聚全球武术精英的体育盛会，本次大赛以高规格办赛标准、多元化参赛阵容和全方位服务保障，打造一场融合竞技文化与交流的国际武术盛宴，为北京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中华武术文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

0: 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
1: 嗯、
0: 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嗯、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
0: 嗯、
1: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0: 是
1: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
0: 嗯、
1: 还有点不一样。
0: 对，
1: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0: 对
1: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0: 嗯、总共是5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

首先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5号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5号14点至23点，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7点至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接下来关注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在首都东北部，距离首都机场仅十几分钟车程的一片土地上，一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微缩生态

0: 具稳定表达的蛋白，所以我们一针就解决的问题了。二期临床结果呢，就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打下基因之后再也不用打蛋白了。
1: 2019年创立公司，2020年落在顺义。赵春林有一个很实在的考量。
0: 顺义哈有很多生物医药公司的一些老总都住在这块儿啊，因为确实顺义这个生活环境条件还有国际学校各方面确实是很不错。我家住这块儿，孩子在这上学，那我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够把公司也办在这儿。那现在慢慢的顺义也开始侧重一些生物医药公司了，政府还是挺重视的。
1: 这份始于生活便利的选择很快得到了来自园区的真金白银的支持。2026年初，安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住客地点主要就在红楼第十四教室。他还编写了唯物史观讲义，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

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将长辛店工会办成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他们受到长辛店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工人们说他们好比兄弟一般。在组织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得到传承和弘扬，构筑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精神谱系的形态和名称是丰富多彩的，犹如一棵参天大树，但却是同根同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就是根，就是源，就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精彩的呈现。下面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选取若干具体事例，以展现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传承和弘扬的。第一个问题，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遵义会议中的传承和弘扬。

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中共七大会场悬挂的标语之一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正是始终坚持真理，及时修正错误，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防止或纠正了左右倾两个方面的错误，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取得了100多年征程上的一系列伟大胜利。第二点，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铁人精神和焦裕禄

0: 就会，因为这个处的剧烈的这种反应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不阵痛的话，那很可能就失去生命了啊。所以这个吗啡当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命的镇痛药物。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吗啡的这个成瘾性比之前那个产生的生鸦片要厉害得多。那人类这个科学发展的认知阶段的一个产物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也是人类认知自然和认知我们自身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如果最后请史军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对我们普通听众来讲哈，就如何在科学认知、合理使用，还有包括在这个政策层面的这种有效管控之间，找到最值得、最记住的一个科学原则，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讲啊。我们每个人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啊，一定要建立起这个意识。你不要寄希望于说别人。

0: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你要说完全的杜绝像烟草啊、酒精啊、包括像槟榔这样的特殊的嗜好品，其实也不是很现实，因为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这种严格的禁酒的这种法令，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严格的禁酒法令可以长时间的正常的实行啊，那的很快就失效了啊，就是整个的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无法说完全根除这些嗜好品的存在，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啊，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嗜好品对于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会产生极强的危害的啊，不管是槟榔也好，酒精也好，烟草也好，这都是强力致癌物啊。那我们在接触这些嗜好品的时候，一定要明白。

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经、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0: 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

天气过程。由于距离目前时间较远，预报具有不确定性，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天午后至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请合理安排出行并注意防范。下周仍多雷雨天气，请随身携带雨具，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近期降雨频繁，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接下来关注世界杯赛事。

0: 和个人赛中展开角逐。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四站将于7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进行。本届赛事由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协办，多方专业机构协同指导，全年共设5站分站赛以及一站总决赛，涵盖 U10、U12、U14 男女单打项目，分站赛持续到8月份，总决赛将于9月份打响。再来关注最近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跆拳道比赛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科学城学校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市34所体育传统校与区体校共计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跆拳道协会承办。比赛分小学、初中、高中、男女六个竞赛组别，赛事紧紧围绕体教融合发展要求，搭建高水平青少年竞技平台，不断激发青少年参与跆拳道运动的热情，挖掘培育体育后备人才。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3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

0: 要跑志愿填报在人生大事的抉择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
1: 现在呢，高考已经结束了，有人用人工智能的报志愿，甚至选择学校啊，选择专业，在您看来这个运用靠谱？
2: 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来完成专业的填报，这是一个极其不靠谱的事情啊，这是要非常慎重。首先其实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确实还要稍微的去介绍一下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人工智能现在

0: 还有一个哪个最容易出现的。如果原理是这样，它会直接导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实际上针对不同考生在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那这个就会直接导致高考填报本身又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因为跟你的家庭跟你各方面的信息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方面问题导致的就是，虽然在今时今刻，那我给的这个考生他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的，但如果给所有的考生都是相同的建议，就会把某一些他可能预测报考人数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把人都聚合到一起了，
1: 相当于本来这条车道是空旷的，
0: 对，
1: 但是呢经过人工智能的指导，车全都来到这条车道上，就塞车了。
0: 是的，其实在高考的这种就业，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个性化，其实就是在某种层面上也是要去回避这种由于某一个特定的机制导致它的这种扎堆的这种情况。这是其一。其二啊，实际上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个性化是真的很难做到。因为人工智能或者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它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了解你的个人的背景。因为个人背景这俩词好说，但是它涉及内容太多了，你的喜好，对吧，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你家庭的倾向，甚至再去说什么目标城市的这个餐饮的习惯，天气的习惯，都是非常具体的。
1: 我都告诉他呢，我姓甚名谁，我喜欢什么，我想上什么专业，我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期许，这些东西不行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某种层面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个相关情况是描述清楚，但是注意尽可能。这种尽可能有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个特别尴尬的场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背景不是拿自然语言能描述清楚的。就比如说我感觉这个城市好，当你把这样的话输给大模型，其实对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如果是

0: 校教师其实也面对着未来这新的一页，
1: 嗯，
0: 做决定的那一刻您自己会参照什么？
1: 在我看来啊，决定之所以难做出，很多的时候在于你收集到的信息不够全面。大模型能很好的帮你去解决信息搜集的这件事情，这是大模型真的做得好的。它可以不知疲倦，它可以非常广泛的基于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一点在信息收集整理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无法

0: 也一定会有混得不好的，对吗？那实际上在某种层面上又涉及到你该如何去利用好这四年的事情。所以我倒是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人类到今天跟人工智能的协同，实际上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当成更加昂贵更加全面的骰子，但是它是骰子，承担所有后果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做出最终决定的仍然还必须是人。
1: 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很多政策的推动之下要赋能千行百业，觉得各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需要人工智能。可是您又告诉我，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它更像是一个大号的高科技的骰子，它只能给我们数据，也没有给我们更好的判断，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未来走向哪里其实都不知道。那么在未来发展

0: 的。那这些方法的使用，实际上的基础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但好在原来呢，我们想要做到这一步，可能要自己想到七七八八，但是现在可能你不需要想那么七七八，你可能想到三三四四。那么通过跟人工智能协作，它和你一起协作做到七七八八，你再把这个七七八八的结果再进行一个输入，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变成一个对一系列的这种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协同使用的过程。所以但同时还有另外的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更加善于去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工具，通过多种人工智能工具的协同来形成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最佳时间或者工作流，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更高质量的完成工作。
1: 您觉得用人工智能来去做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其实这事儿是不太靠谱的。
0: 嗯，
1: 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如果我用人工智能来去指导我人生当中其他重大时刻的一些抉择也一定不靠谱。比如说我想买个房子，我问问他地段呀价格呀，甚至我想换一份工作，我问问他下一份工作的发展前景啊，以及呢我可能面对着未来要不要跟某个人组成家庭，
0: 嗯，
1: 我要去问问他这种人生的重大决策，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不能用人工智能？
0: 不叫不能用人工智能，我们讲的叫做不能够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我们毋庸讳言，人工智能今天已经变成了个非常棒的工具。那实际上刚才在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要去回避人工智能，反倒是我是非常赞同去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但是我们确实要去很好的去定位，在整个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人在哪儿，工具在哪儿，我要完成这些基本的观点和基本信息的输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能帮我们把也许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点去找到，也许我们无法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收集到。然后呢，同时我也建议，就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不是让它去给我们一个最终的决定，而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选项，就是说有哪些可选的项，并且让它明确的去陈述这些选项它的理由和依据。那这样的它会帮我们能更加结构化的去形成我们的思维。那么在这些选项中，我们可能更加容易去想到自己要去做什么。但同时在中我们可能要再问一句说，哎，除了人工智能列出的这些选项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选项。所以或者至少我认为，我们今天跟人工智能协同的一个这种状态，不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依赖工具的这样的状态，而是更多的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把它放在我们做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中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更高质量的

0: 采集和收集到的。这就意味着，或者说具体说，人工智能没有活过你的人生，它不可能帮你基于你的人生为你做出个性化的最终的决定。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一定还是还需要当人工智能给我们一些选项。

0: 科技版的骰子，
1: 是的，
0: 披着科技外衣的骰子。
1: 其实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掌握的信息更全面，但是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对应，那我是认可这个说法的。
0: 如果您要这么说的话，无论是我高考填报志愿，还是说我要不要换一份工作，买一个楼，我真的是不太敢用人工智能帮我去做这个决定了，因为它的本质是一个骰子呀。
1: 而且你有骰子你投完了之后他还确定就是这个点，对吧？但是如果用我刚才给你这个例子，你会更不敢相信啊，他帮你做出了一个特别严格的决定，甚至生成了几十页的，最终定了一个说哎去这个地方吧，然后你马上刚才特别严厉的话说你选的不对，你考虑的完全不对，你都不用说他为什么不对，你就说他不对就行了，他马上就会改口。
0: 可是你看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人工智能了。
1: 是的，
0: 无论是在政府的层面还是学界的层面，大家都觉得人工智能要赋能千行百业，要跟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未来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真的很难想象用一个骰子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心法，我们是要依靠人工智能而不要依赖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因为它能够帮我们去更全面的收集数据，帮我们更加全

0: 但是面对难题，人还是应该相信自己。
1: 是的，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出现帮我们把解决或破解难题的这种能力极大的提升了。但是最终破解的难题的这件事情，或者做一个全新未竟之境的这种事情呢，实际上还是要依赖人，因为本质上人工智能只是能去做以前曾经有人做过，曾经有人想到过的事情，做那些开天辟地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还是要人去趟出这条路，才有可能最终被人工智能所学习到。
0: 您是科研工作者，又教学生，又做研究。

如果我有个结构化的思维，我说这个问题域其实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解构，高中低这样的方式进行解构，那用这样的结构的话，你可能更加容易去确认你的思维是否全面。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的这种科学思维观的或科学思维方法的这种训练，对于我们去来做决策、做研究、做工作，包括我们生活，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包括今天我们说在学校要去学什么，实际上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在很多的网站上能看到很多的这种教学视频，在我看来很多的这种教学视频已经做得很好了，甚至它的这个内容更加诙谐，更加幽默。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在高校去学的更多的是我

高等教育或者高等教育体系是希望能够帮助学生去建立一套知识的体系和思维的体系，这些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互相支撑的。而这些支撑关系也许你在短期内看不到它的价值，但是当你逐步的深入到社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

0: 构化的思维，有一个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对于我们的日后的帮助将是相当巨大的。
1: 嗯，也就是说，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眼下有什么用，但是过来人跟我说，你先学着，未来迟早会有用。
0: 嗯，
1: 我是记得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太繁琐了，我脑袋都能想明白，你干嘛还搞那么结构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真正的定位是能够帮你在更大规模的软件开发中能够更加高效的更加低成本的去完成这个开发。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它在高校其实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这个事情的价值，但确实在课程安排中已经帮他先期做了准备。当然这是一种技多不压身，而同时确实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在人工智能时代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

0: 意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方亮。
1: 听众朋友们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0: 嗯，欢迎方亮。嗯，说说这高血压吧。我家里人好多都是高血压，而且据说呢这高血压还遗传。
1: 嗯嗯，
0: 如果说我姥姥有，可能我妈妈就有，如果说我爷爷那儿有，可能我父亲那儿就有，所以我就紧张啊。高血压的朋友，我们到底在平时吃饭的时候该注意什么？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

0: 动脉硬化型的这种高血压。我们在做实验室开放，很多人他动脉特别硬，正常如果像1400，他可能他的动脉的这种 PWV 可能到1900、2700，你想以这么硬的动脉，他的血压怎么可能稳定呢？晚桥，如果你想象一下，这个血压它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
1: 对呀，那大家不太理解，而且，
0: 对，
1: 即便你刚刚说的什么动脉。

0: 这个板桥如果去你们就周边转一圈，我今天中午来的时候转了一下你们周边单位的一些人，哎，我发现走过的10个里面2个人就比较体重就比较胖啊，就这个肥胖的这种人群，他出现这种动脉硬化高血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所以你其实我知道了，就是方亮走在路上啊，他看所有人，他不是看这个人穿着打扮呀、啊，哎，这个人真漂亮啊，气质如何？方亮都是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先看看他这体型。哦，糖尿病二型，他这个脂肪肝的风险比较大。这个呢，哎呦，这是典型的高血压。你是就走过去的都有可能是患者是吗？是这样吗？
0: 对，就你如果观察很多人。其实你就能通，因为我们经常搞评价的时候，就发现像走路特别快的人，哎，他的性格比较急，哎，他整个身体的调节能力啊，就会相对不太稳定。还有面色特别憔悴的人，可能不是一晚上没休息好，他可能就长期没有休息好，那么他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可能到40岁就比一般人会更容易变差。那些走得特别慢、满脸微笑的，哎，你会发现他的身体机能相对会比较好一些啊。所以你通过人的这种气色。走路的姿势还有身体的这个状态以及这种情绪的饱满度就能评估出一个人他的健康状态大概处于什么阶段可能今后哪些疾病容易出现问题啊，这些是我们平时做研究一些主观上需要收集的信息当然客观上我们需要通过很多的不同的预警的一些设备去帮助我们评价他的身体机能到底是不是跟他主观是一致但实际上研究发现基本上能保持一个大致的就方向是一致的
1: 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啊高血压呀这个人就不能吃太咸了不要吃太多盐给他的这个菜里面呢就少放盐甚至是你看好多朋友因为高血压住院你看他吃的那个饭人家都说来高血压餐来你那个一床的啊你来这是你的餐你就明显看的那清汤挂水的就没有什么佐料我觉得在里面
0: 是
1: 为什么盐摄入的这个钠会让血压高呢
0: 像盐里头的钠呢它其实就参与血压的调节的一般像高血压人不敢给他吃钠他可能一天吃3到5克就可以了高血压人他特别需要吃这个钾的钾离子是高血压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就缺钾的人他其实很容易出现心脏的功能受损会出现血管的硬化增加会出现整个血压波动的风险会增加过多的钾可以把过多的钠给滤出来置换出来这样的话呢可以对稳定血压有很大帮助就钠过多在体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听出来了也就是说在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当中呢钾对于他来说是好的东西钠

0: 所以就是要管住嘴，同时还要运动，又要迈开腿。
1: 对，
0: 有一个听说说是吃点什么蓝莓之类的，可以有效的缓解一下这个斑块的形成，或者是预防，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成立吗？
1: 有一定的作用，因为蓝莓里头有比较多的抗氧化的，像花青素、原花青素啊，或者这些呢，其实对抗氧化、预防动脉硬化的发生有帮助。
0: 那所以吃葡萄也可以喽？
1: 啊，对，就是经常吃是可以，但你指望一次吃太多，或者是偶尔吃一次，这个作用就
0: 很少，
1: 不是很大
0: 哦。
1: 啊，所以我们在平时血压的调节上，我觉得有几个方向要注意。第一个是在来源形成方面减少它的一些影响因素。第二个是要关注一下高血压之后可能会对身体哪些脏器或者是调节会产生影响，是不是引起了大脑、眼睛、外周神经，或者引起肾脏这种病变的风险。

0: 说血压一上去之后，血管绷得很直，造成了假性动脉硬化。
1: 也就是说您得放平了心态，在那儿平静俩小时，测出来的这个结果才准确，对吧？
0: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方亮，你们平时在实验室，你们是穿白大褂吗？你们工作服？
0: 对。
1: 所以如果你们这实验室开放的，有我们很多的听众也好啊，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关注的这些朋友去参与测评的时候，你们也是穿着白大褂的吗？
0: 对。
1: 我跟你说啊，从小见着白大褂的大家没有不紧张的，除非他父母可能就是大夫，对吧？他已经习惯了，那每次这回到家或者是家里头有白大褂，我身边的大多数朋友只要去医院看见穿白大褂的大夫，什么病都好了，都给吓好了。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咱们啊，咱们这边实验室能不能给你们一套其他的颜色的衣服，这样的话也方便，也省得让大家看着紧张。
0: 这个回去可以
1: 提提这个建议哈。好的，也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这么多高血压人群他的饮食注意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

0: 就蜕变了，它就没有正常的活动范围了。所以呢，当你有的时候啊，下意识的去做一个可能突然做一需要你做一个幅度很大的动作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会产生损伤，这是其一。完了，其二呢，就是可能是大家正常比较容易能理解的，就是在训练当中我这个动作是否标准。
1: 嗯，
0: 啊，就是错误的动作，它也是比较容易造成你在训练啊生活中的关节的损伤。这个呢，就要说，就是你关节有很多的损伤啊，它不是突然的，就是除非是应力型的，比如像被车撞了，被什么砸了。除这个就是之外的现象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哎一坐一站，那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嗯，
0: 一下。

健身教练帮你调整这个姿态。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动作，对吧？比如说你们要什么推杠铃啊，你们要这个打拳呀，你们有什么深蹲啊，这些姿势尤其是深蹲，说到这个膝盖的这个骨骼哈，我们要特意说一下。好。

0: 了，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大家再说了，天哪，那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觉得我开始运动了，我在吃上面，我在营养方面，一定就是和我平时不运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我想对我的骨骼好，我想保护我的骨骼，据说有一些营养的这个补充剂也好啊，以及一些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如说是多摄取蛋白质也好，还是氨基酸也好，还是这个碳水化合物也好，还是什么肉类这个当中的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也好，都跟我们说一说，到底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的骨骼来说是有保护作用的。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

0: 建议会员三餐啊，三大餐，早中晚中间加餐。
1: 哦，对对对，有一个加餐，这加餐也算一餐，所以就没关系了，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三点半就吃了一个坚果或者是酸奶，然后这样的一个加餐，那我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稍微晚一点吃了。
0: 第一，晚饭不建议不吃。第二呢，晚饭尽量早吃，早吃时间尽量控制在18:30之前，最好吃完，因为19点之后，就是你人体提取以及消化营养素的能力啊，一点点它会变得很弱了。所以其实你太晚吃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吃来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就是它提取率是相对会越来越低的。
1: 太晚吃不行，太早吃不行，还得就在那时间点之前吃才行哈。这个是我们因为身体有自己的一个讲究，但是我觉得天意啊，你早吃就早饿，你知道吗？比如说我5点我就吃了，那我可能晚上8:30我就饿了，这怎么办呀？这晚上不能再加一餐吧？
0: 就是你第一呢，有两个建议，你可以适当的把你的晚餐的时间推后，然后别5点吃。你要如果太饿的话，你就可以放在6点吃或者6:30吃，这是其一。如果你第一天就是吃完晚餐以后，你的就是太饿太难受，你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可以把晚饭的量稍微再提高一些嘛，
1: 嗯，
0: 对吧？完了，第三呢，就是尽量早睡觉。
1: 对对，早饿你就早睡觉，早钻被窝就没事了啊。这是第一，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你只要别让你的身体饿到开始去代谢你自己身体自身的营养物质了，这首先就是守住了你骨骼当中应该有的营养。
0: 完了，还有一个是最头疼的，就是酒精会加速身体的代谢，它会造成人体的脱水，就是脱的水呢，就是你一般的水分是分细胞内液跟外液的。你大部分喝的水都是在外液里面，很难进到内液，但是呢酒精会把内液的水拖出来，内液水拖你的蛋白质无机盐它就会跟着相对应的去流失。
1: 明白。可是你说这现在这节骨眼儿，不就正是大家聚会的亲朋好友聚会的这个最旺季嘛，对吧？那大家肯定是推杯换盏，喝喝酒也热闹一下，

0: 如果您不能够满足说有限的，那您不如就是靠这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来让我们达到补钙的一个效果哈。那好，这是钙质。那我还听说过说对骨骼好的有一个叫什么，那你知道什么牛酸软骨素吗？听说过吗？
1: 就是、听说过，就是有一系列的对关节比较好的，它是促进你关节囊的润滑液的分泌的，就是你长期在磨损之后，就是你的，就是比如像年龄大了，你感觉你自己热身热的会比较慢了，就是身体温度提高的慢。

姐，你像天意也是每天特别忙，他比如说我这喝多少牛奶，我觉得我也不能够让我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营养物质或者是钙能够保证我的吸收的量是 OK 的，那好，干脆就用一些营养补充剂来帮大家。我其实再次跟大家说啊，就很多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品哈，不是药品。好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吃药，我没病，我又没生病，这不是，这是两个概念。营养补充剂就是，哎，发现您这最近可能缺点维生素啦，啊，维生素 C 啦，吃个维生素。

0: 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美洲文明长卷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7月11号到12号，2026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作为一场汇聚全球武术精英的体育盛会，本次大赛以高规格办赛标准、多元化参赛阵容和全方位服务保障，打造一场融合竞技文化与交流的国际武术盛宴，为北京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中华武术文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比赛设少年组、青年组、成人组三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多个竞赛项目。7月10号到12号，2026年

0: 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天的降水情况。
1: 嗯，那么明天开始，后面的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吗？
0: 嗯，对，下周呢，北京还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多雷雨天气。比如像明天周一午后到前半夜，以及周二的傍晚到前半夜，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对周一和周二的晚高峰呢可能会有影响，大家呢要提前做好防范。嗯，
1: 好的，非常感谢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潘工。
0: 好，再见。
2: 感谢潘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清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

0: 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1: 在数字人才生态综合展示环节，海淀区人社局全景式展示了海淀区在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及 OPC 前沿创业模式三大领域的创新布局。通过中关村一号 AI 原点社区及北纬社区现场协同展示，深度解析了海淀区构建产业集聚、创新集成、人才创业的良性循环生态。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区孵化器

0: 到孵化到我们产品的场景的对接，全流程都有支持。
1: 在首都东北部，距离首都机场仅十几分钟车程的一片土地上，一个医疗健康产业的微缩生态正在生长。这里有把实验室仪器卖到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大龙新创，也有试图用基因技术一针改写慢性病治疗的安龙生物。两家企业赛道不同，路径各异，却共享着一片政策的沃土，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走进大龙新创的展示厅，移液器、磁力搅拌器等产品一字排开，覆盖了从基础实验到精密检测的广泛需求。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王军告诉记者，移液器作为公司的起家产品，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只，在全球实验室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3: 目前如果某个实验室里边要没有大龙的移液器的话，给别人的感觉好像就缺点什么似的。
2: 2010年从上海浦东迁到顺义，如今产品已经出口120多个国家。大龙新创的

0: 水区贸易发展处处长王振全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1: 园区医药产业目前总规模已经突破了500亿，年均增速接近20%，医药贸易额呢连续3年超过100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3。医药制造年产值呢，从2020年的63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0: 作，涉及八通线、六号线和昌平线。
1: 为了缓解高峰期客流拥挤，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推出了低峰优惠票价。最初的试点范围是八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日早上7点前刷一卡通进站，就可以享受7折优惠。
0: 2016年底，北京地铁在八通线、昌平线优惠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六号线北运河西站至青年路站的八座车站的实施低峰优惠，并将优惠幅度由7折调整到了5折。
1: 除了早上的低峰优惠，北京地铁呢还在每月票价累计优惠措施。目前一卡通基础优惠政策是每个自然月内乘客使用同一张一卡通卡来乘坐轨道交通，支出累计满100元之后，从下一次乘车时给予8折优惠。
0: 满150元后，从下一次乘车时给予5折优惠，支出累计达到400元后不再享受打折优惠。一卡通轨道交通累计支出记录每自然月底清零，下一个自然月重新累计。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11点，北京自西北向东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5点到晚上8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0: 新闻广播记者从怀柔区了解到，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下午6点半，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中。按照防汛要求，预警期全区10家地质灾害类景区持续关闭，帐篷、露营等持续关闭，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及时关注各景区和其他文旅场所的恢复开放时间，避免跑空。
1: 再来说说爬野山被困，不仅面临着生命危险，还可能会背上高额的债务。日前，北京昌平区门头沟区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

0: 网络上呢，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在北京的公园里拍摄到了蛇出没的画面。颐和园、圆明园、朝阳公园等城区的公园相继有蛇出现，北京公园里的蛇好像变多了，引发热议。对此呢，专家指出，市民无需恐慌，这并非是蛇类种群扩张的象征，而是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1: 六月下旬，我在巡视三号路的时候，看到过一只黑眉锦蛇，它就趴在一个小铁门上。这只蛇也看到了我，它比我可能更加的受到了惊吓，快速的溜走了，钻进了林子里。
2: 百望山森林公园资源管理科的马万里，日常工作是负责园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偶尔也会在园区巡视中遇到蛇类。他说，
3: 我们园区的蛇类呢，一共有七种，其中短尾蝮是一种有毒蛇，其他的都是无毒蛇。但是蛇类主要分布在公园的森林生态保育区以内和一些非游览的区域内，建议游客不要偏离我们公园的主要游览区和主要游览道路，不要钻到密林深处，比如说天成湖区域吧。
2: 有着充沛水草环境的颐和园同样面临蛇出没的考验。不过颐和园安全科科长龚丕宏说，这种情况是偶然。

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从明天起 A 股市场多项交易新规将正式实施，其中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从科创板扩展到全部 A 股，这对于投资者来说相当于延长了每一天的交易时间。
2: 在现行的交易制度下， A 股每天下午3点收盘，所谓盘后固定交易价格呢，也就是指收盘之后交易系统将会按照时间的优先顺序，谁先申报谁先成交，统一按当天收盘价进行撮合成交。每个交易日下午3:05到3:30为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时间，也就是说投资者实际交易的时间将会延

0: 量、残损特征都较为相似，一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1: 昨天晚上，马未都在多个社交平台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公开回应了近期引发舆论热议的被盗佛像疑似现身官复博物馆一事。视频当中，马未都站在了此次引发热议的佛像前，介绍了其购入过程。2005年官复博物馆厦门馆筹办期间呢，在厦门白鹿洲古玩城征集文物时发现了这尊佛像。
0: 那马未都表示，当时发现了这尊佛像之后呢，与该古玩城的合法商户细致商讨，告知了商户购买以后呢，一定会在博物馆长期展出，卖家是清楚这个后果。

0: 域，多国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急诊科主任尼古拉·冈萨雷斯表示，
1: 实际上从6月19号晚上到20

0: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

0: 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报告多处山火。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1: 当前欧洲本轮的高温热浪还没有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然在发酵。高温天气会持续下去吗？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指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可能将继续遭受高强度热浪侵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安娜·马夫罗詹尼等专家近年来多次警告，现代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逻辑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气候温和且可预测的历史假设之上，但欧洲多地的学校、养老院、医院、铁路等基础设施完全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高温天气。对欧洲各国而言，应对极端气候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课题。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2: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3: 北京时间的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1-0战胜了巴拉圭，晋级八强。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4: 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凌晨5点啊，也就是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的1/8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法国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展开角逐。那么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本场比赛的进攻阵容依旧豪华，姆巴佩呢是领跑了本届射手榜。那乌拉圭队呢，巴拉圭队呢，靠着密集的防守立足。那么上一轮呢，他们是爆冷淘汰了德国队。全场的两队的进攻节奏都是偏保守的，那么双方呢也一直没能创造出绝佳的这个得分机会。那么整场比赛只是在控球率上法国队有小幅的领先，上半场呢双方的机会都不多，那么冲突但是冲突不断。那么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法国队制造了点球，姆巴佩射点制胜。那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的多次判罚呢，也引起了双方的多次的争议。那么在66分钟的时候，比赛的第66分钟，杜埃是带球连过数人之后倒地，主裁判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是没有表示的，但是在 VAR 介入的时候改判为点球，也是凭借这一粒点球，那么法国队最终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姆巴佩呢，主罚命中之后呢，这也是他这一届世界杯5场比赛打进的第7个进球，那么追平了射手榜上的梅西。那么另外

0: 慢慢的彻底的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连入三球锁定胜局。那么摩洛哥队呢，零封东道主加拿大队，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支闯入八强的这个球队。那么下一轮呢，将迎战巴拉圭队和法国队的这个胜者。那么法国队已经拿到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下一轮呢，摩洛哥将对阵的就是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看点十足。
1: 北京时间7月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会进行2场1/8的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有关这两场比赛的看点，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0: 接下来的1/8决赛可以说是风格迥异，两场比赛都是悬念拉满，看点也是拉满。那么在早场呢，是巴西迎战挪威，可以说巴西队呢是南美典型的南美球队啊，多点开花。而这个挪威队呢，锋线上呢是非常的强悍。那么巴西队呢，小组是全胜，维尼修斯、罗德里格边路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中场的帕奎塔是受伤，进攻组织呢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而挪威队呢，是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他们的这个哈兰德还有厄德高可以说有着非常高效的这个反击能力，而且呢高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有望依靠着这种单兵的威胁打乱巴西的这种防线。而晚场的英格兰客场是这个对阵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那么主场的

0: 购体系是非常成熟的，历史交手呢保持不败，那么心理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这两场比赛，都是因为都是淘汰赛，所以说胜负悬念十足，那么巴西能否击破这个挪威的反击，而英格兰又能否顶住这个东道主墨西哥队的这个主场的一个压力，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看点。
1: 那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其他精彩点评，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锐。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佛得角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的对决，堪称本届最动人的以弱抗强之战。赛前所有人都预判这会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可是这支岛国球队鏖战120分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险些掀翻拥有梅西的世界冠军，最终2-3憾赴止步，用坚韧打出了属于小国足球的荣光。全场阿根廷手握60%控球，20多次射门狂攻，上半场第29分钟，梅西接利桑德罗助攻破门，率先领先。佛得角没有心态崩盘，全线收缩构筑密集防线，中场持续合围，限制梅西持球流转。40岁门将沃奇尼亚屡次扑出近距离单刀与劲射，死死守住分差。下半场球队抓住阿根廷防线前压漏洞，第59分钟，瑞安门德斯送出直塞，杜阿尔特小角度抽射破门，顽强扳平。90分钟，双方1-1拖入加时，加时赛立马再度破门助阿根廷领先，绝境之下阿布拉尔轰出精彩远射二度追平，直到尾声不幸送出乌龙，遗憾输掉比赛。整场球队反击思路清晰，拼抢毫不怯场，战术执行力完全不输给顶级强队。创造这场奇迹的佛得角只是大西洋上毫不起眼的微型岛国，全境由火山群岛组成，国土只有4000多平方公里，本土人口不足55万，国内足球基础薄弱，场地资源匮乏，本国联赛水平有限。全队20多名球员里，绝大多数是旅居葡萄牙、法国的侨民后裔，总身价不足5500万欧元，甚至远不及阿根廷一名主力球员，本届更是队史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球队崛起依靠成熟的海外规划体系与务实的防守反击打法，没有大牌球星，全靠团队协同作战。小组赛阶段

0: 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千里江河渔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

0: 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

边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时候相对来说生活质量肯定是比透析强，情况呢跟患者要交代清楚，沟通好了，对吧？那如果你在做完手术再跟人沟通，那有可能是病人就会不理解。
1: 对啊，对啊，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真得是这个特别细致的工作。
0: 对，所以每次我在给这个病人看病，如果是新过来做手术的，准备要做肾移植的病人，我一定要抽出很多的时间，掰开揉碎了要把这个情况给他讲。刚才说了，肌酐可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这个你要接受，你只有接受我才能把你纳入到候选人里头，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做完手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排斥反应，当然大部分排斥反应我们都是能够给它扭转过来的，
1: 但
0: 是
1: 有办法的，
0: 极个别极个别的它是弄不过来的，比方说术中发生了超级性排斥反应了，那这个时候你只能把肾脏给它切掉了，或者术后这个排斥反应怎么它也恢复不到这个

0: 我们的肾移植，原来我刚才说了，肾脏是在
1: 腰，
0: 所谓腰这个
1: 腰，对对，
0: 这个
1: 部位啊，
0: 对。但是我们的心肾呢，是放在髂窝这个位置的，
1: 哦，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位置就是相对宽裕一些，
0: 对对对，
1: 啊，就的不用拿。
0: 所以最开始呢，有可能放在这两个髂窝其中的一个位置。
1: 啊，
0: 当这个移植肾又出现了问题了，又出现了移植肾功能衰竭了，我们可以在对面那个髂窝还可以再放另一个肾，
1: 嗯嗯。哦，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它不用摘除哈，啊。
0: 对
1: 啊，相对来说也是减少更多的风险。
0: 嗯，对对对。
1: 啊，肾移植的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我们也发现它的后续的这个随诊会非常非常的长。
0: 嗯，对。
1: 而且我觉得好多的肾移植它可能都是得跟 ICU 打好招呼是吧，
0: 嗯，
1: 时时刻刻准备着。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
0: 因为做完了肾移植以后呢，如果这个病人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尿毒症的状态，
1: 嗯，
0: 做这个肾移植手术的，
1: 嗯，
0: 所以呢相对来说他肯定比其他那种在各个功能都齐全的情况下做手术，
1: 嗯，
0: 比方说咱做骨科的手术，
1: 嗯，
0: 那你一定的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都是健全的，对，甚至你在做肿瘤的手术，他尽管是得肿瘤了，比方我说做肾癌的手术，肾上虽然长肿瘤了，但是它功能是好的，对，所以它抗打击能力一定是强的，
1: 比较强。
0: 你这个肾移植一定是你在尿毒症的这个状态下做的这个手术，它才叫肾移植手术，所以呢，它出现意外的情况呢，一定是会比较多，
1: 比较多一些，
0: 也有可能会要去 ICU， 而且术后如果出现了重症的感染了，
1: 嗯，
0: 对吧？那我们都是泌尿外科大夫，
1: 嗯，
0: 对吧？
1: 得找感染科大夫。
0: 感染的治疗呢，肯定如果是重症感染了，虽然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但是在治疗重症感染，那你一定你的设施，你的经验，你不可能有那些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他会掌握的会
1: 更
0: 好
1: 一些，
0: 更多一些。嗯，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排斥反应啊，就是这个排异反应，是不是我们这个肾源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匹配度越高，可能就低一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嗯。所以呢，我们国家呢现在有一个 COTAS系统，这个COTAS系统是什么呢？你来做肾移植了，你要把你的配型，你要做一个登记，来了合适的肾源以后，他会根据地区、医院、你的年龄，还有你等待的时间，你透析的时间，还有你的匹配程度，他会有一个公式，
1: 有评分，
0: 算完了以后，哎，他会觉得，哎，跟这一部分人他的匹配是合适的，那么你就开始对这一部分病人你去叫。那有的病人可能这时候正在感染呢，他尽管排在第一位，他没法做这个肾移植，或者有的病人他在国外呢，等等等等，出现这些的因素，
1: 所以他就可能就是往后再轮呗，再等等着，
0: 对
1: 对
0: 吧？没错没错。
1: 但是如果这个匹配度高的话，这个可能抗感染、抗排异的这个治疗
0: 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我们的抗排斥药也是越来越强。
1: 想问问您，这个药物是不是进展挺快的？
0: 非常快，所以。

0: 命又复发了，
1: 哎，有可能这个自己的土壤就是一个容易产生震荡疾病的土壤，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查会不会又出现尿蛋白了，对吧？但是会不会又出现泌尿系感染了？在用这免疫制剂的情况下，对吧？完了要查大生化，大生化当然最重要，你要看肾功能、肌酐会怎么样，对吧？但是同时我们还因为这些药物都是有肝肾毒性的，那如果出现肝毒性，你不查肝功能，那
1: 也危险，
0: 也危险。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血糖，因为我们现在免疫制剂会造成三分之一的病人

0: 因为很多肾呢，可能到10年以上，
1: 嗯，
0: 有的是因为他自己不注意的原因，不及时随访的原因，有的是确实出现了这个慢性抗体介导的这个排斥反应，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这个肾脏还是逐渐又走向一个衰竭，嗯，
1: 所以在就是还有机会再做二次的这个肾移植是吧？
0: 对
1: 啊。只要是他能够找到合适的供体，然后在自己能有这样的手术机会指征，都是可以的哈。
0: 对，一定是可以的。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哈，这个肾移植现在在，我觉得在国外做的非常多，在咱们国内做的是不是也是越来越
0: 多？也是非常多。咱们国家应该是在全世界是排第二位，
1: 排第二位啊。
0: 对，
1: 哦，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质量、生存的这个期望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啊，其实这个手术也是能够让大家，尤其是中末期肾病的这些朋友看到了新的曙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嗯。

0: 样，血管的情况不一样。主要还是一个术后的一个随访，
1: 随访，
0: 所以这个肾脏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调整，主要还是新的药物的产生，
1: 药物的产生，
0: 对，
1: 抗白疫的药是最大的，
0: 抗排斥的药，
1: 排斥的药啊，
0: 对，当然了，现在呢，可能现在比较炒的、比较热的还一个什么呢？异种移植，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是把这个猪的肾脏给人
1: 做移植，
0: 对，做移植。现在呢，当然还已经是上人了
1: 啊、已经有
0: 对，在美国，在中国已经就是
1: 真实世界
0: 有真实是，但是还不能够广泛的应用于这个临床。
1: 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现在目前在哪？
0: 最大的问题呢，目前呢是解决的是把最主要的，因为动物的这个你它跟人它是完全是两个物种，所以你这个你把如果不把这个动物的这个基因进行一个改造啊，它是没法把它的器官来应用到人的身上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猪的主要对这个人体影响最大的基因你要给它敲掉，对吧？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步，但是实际上它安在人身上以后呢，它毕竟是这个动物的这个肾脏，对吧？那你已经研究出来了有一些最主要的基因，你可以给它敲了，它可以短期的在人体存活，但是我刚才说了，你怎么能让这个肾脏还能再存活10年20年以上，所以还有很多一些基因也好啊，还有一些因素也好，我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些还有待于我们的科学家慢慢的去研制，但是已经迈出了历史的一步了。
1: 是，这迈出来之后，以后这个供体可能就相对来说方便一些，
0: 会好一些，
1: 会好一些。
0: 对，但是一种移植，我想呢。

0: 时间可能会有，
1: 嗯，
0: 但是你在排队的过程中呢，有可能身体的情况，
1: 嗯，
0: 比方说越来越差，
1: 啊，对，需要急需的
0: 排上你了，啊，那你这时候做肾移植危险可能就更大
1: 了，更高了。
0: 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一种移植，
1: 嗯，
0: 对吧？我可以让它哎能起到一个那个暂缓的作用，
1: 嗯，
0: 当然如果以后呢随着这科技发展的越来越棒了，
1: 嗯，
0: 那可能是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这个一种移植这个肾脏也能存活五年十年以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真是我们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幸福吧，
1: 嗯，
0: 应该来说
1: 是，就是它的这个获益会更高一些，
0: 对，获益会更高，
1: 嗯，
0: 对，
1: 哎呀，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医学的不断的进步，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肾移植的话题，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一定有机会一定多来，
1: 嗯嗯。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卫生。

0: 机，北京科技大学科研创新负责人倪帅新介绍道。
1: 他们可以在我们户外进行长跑训练时进行主动的跟跑配速指引以及跑步姿态的指引和交互，为我们进行数据分析和记录。同时在跑步过程中，它可以通过随身的储物空间携带急用物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取用。
0: 从一款智能产品到一个智慧运动生态系统，海淀正在将数字体育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海淀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场馆中心主任高薇薇表示。
2: 那数字体育这块，我们像有在海淀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 AI 公园，那同时我们在全区的中小学推行了 AI 阳光跑项目，包括我们在重点的文化景区内，比如说香山公园设置了 AI 的登山步道，可以给你自动计时，可以进行实时的排名。有科技赋能之后，会发现我们的运动更加科学，避免受伤，能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普惠性的科技体育的成果。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5日9时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5日14时至23时，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7时至20时。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

0: 那我给的这个考生他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的，但如果给所有的考生都是相同的建议，就会把某一些他可能预测报考人数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把人都聚合到了一起了，
1: 相当于本来这条车道是空旷的，
0: 对，
1: 但是呢经过人工智能的指导，车全都来到这条车道上，就塞车了。
0: 是的，其实在高考的这种就业，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个性化，其实就是在某种层面上也是要去回避这种由于某一个特定的机制导致它的这种扎堆的这种情况，这是其一。其二啊，实际上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因为人工智能或者说现在的人工

0: 您是高校教师，其实也面对着未来，接下来您会也带一些新的学生。
1: 是的。
0: 如果说您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尤其是未来人生大事，填报志愿，开启新的一页，做决定的那一刻，您自己会参照什么？
1: 在我看来啊，决定之所以难做出，很多的时候在于你收集到的信息不够全面。

0: 最后我们也不得不自己来做出最终的决定。当然涉及到说你无脑的依赖，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依赖主要指的是这种无脑的依赖，但是实际上当他给了很多选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更加自主的，或者说根据自己的考虑，从几条可选的路径中选择一条，这是其二。刚才你还说到另外一点，说大学的结果是要看四年之后的结果，太对了。但是这四年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包括今天我们在大学，其实同一所大学我们都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大学一定都会有优秀毕业生，也一定也会有混得不好的，对吗？那实际上在某种层面上又涉及到你该如何去利用好这四年的事情。所以我倒是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人类到今天跟人工智能的协同，实际上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当成更加昂贵更加全面的骰子，但是它是骰子，承担所有后果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做出最终决定的仍然还必须是人。
1: 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很多政策的推动之下要赋能千行百业，觉得各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需要人工智能。可是您又告诉我，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它更像是一个大号的高科技的骰子，它只能给我们数据，也没有给我们更好的判断，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未来走向哪里其实都不知道。那么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用好这个工具？
0: 人和人工智能关系，其实从我的角度讲，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放大器，或者说更加具体点，相当于一个乘法器。它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放大一个人的能力。比如说原来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是一个，比如说随便举个

0: 实际上是还是有质量差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能力能让我们输入到人工智能里面的这种内容，这种质量是更高的。
1: 嗯，
0: 比如说就刚包括咱们做一个节目，其实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节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的这些基本的思路，完全依赖大模型，那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事实上就是泯然众矣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策划。而只有当我们对这个节目有更深的思考的时候，

0: 你在哪儿，工具在哪儿，我要完成这些基本的观点和基本信息的输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能帮我们把也许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点去找到，也许我们无法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收集到。然后呢，同时我也建议，就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不是让它去给我们一个最终的决定，而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选项，就是说有哪些可选的项，并且让它明确的去陈述这些选项它的理由和依据。那这样的它会帮我们能更加结构化的去形成我们的思维。那么在这些选项中，我们可能更加容易去想到自己要去做什么。但同时在中，我们可能要再问一句说，哎，除了人工智能列出的这些选项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选项。所以或者至少我认为，我们今天跟人工智能协同的一个这种状态，不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依赖工具的这样的状态，而是更多的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把它放在我们做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中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更高质量的形成最终的这种决策。比如说刚才你说买房，那我首先就让他去说到底买一个房我要去关注哪些维度。严格意义上讲，

0: 个新的决定。为什么？这又涉及到大模型的另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大模型有一种复合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他会希望着产出的这个结果更加讨好人类，所以如果你像我刚才用特别严厉的语言告诉他这个决策是不对的等等，他会马上改变自己的意见。

0: 赖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把人可选择的路线，但是最终的决策还是要回到人，包括最一开头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确定也是我们基于我们的学识，基于我们的阅历来给出的方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中，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大势面前，人类的核心作用在最开头去确定方向，去给他背景知识，在最终去确定这种结果，做出最终的决策，人类的这两个位置是人在人工智能时代中最大的价值。
1: 你把这两部分拆开说一说，第一部分的重要性在哪儿？最后一部分又必须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0: 都不敢去看的话，实际上或者说我们把自己藏在人工智能之后，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去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要讲清楚最终的责任，或者最终的不管是好还是坏，那最终还是我们承担。那既然在这种层面上再难，我们也不得不去走这一步。所以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包括我跟我的学生要去讲，不管怎么样，最后你要为你的产出负责任，因为这是你的产出，你不能说这是人工智能的产出。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概念是学位证是发给你的，而不是发给人工智能的。那么从这样的角度讲，你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难不难？难。但是难道我们不该做难的事情吗？
1: 之所以人为人，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做难的事情。
0: 是的，
1: 一件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一件一件难的事情累积在一起，人才不断向前走，有了科技，有了

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多项交易新规落地，明起 A 股每日交易时间将延长；八通线、六号线、昌平线等线路工作日7点前刷卡进站打5折。从海淀出发，这项全球大赛要让机器人卷起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明天起， A 股市场多项交易新规将落地，其中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从科创板扩展至全部 A 股，这对投资者来说相当于延长了每日的交易时间。今年4月，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修改交易规则，新规主要包括完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等。根据安排，新规则于明天起正式实施。在现行交易制度下， A 股每日15点收盘。所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就是指在收盘后，交易系统将按时间优先顺序，谁先申报谁先成交，统一按当日收盘价进行撮合成交。每个交易日15点05分至15点30分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也就是说，投资者实际交易的时间将会延长25分钟，并且是价格锁定的无波动交易窗口。据悉，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最早于2019年在科创板推出。此次规则调整的重点在于将这种交易方式的适用范围从科创板扩容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ETF。 交易所方面表示，此举有助于满足投资者以收盘价交易的需求，延长相关品种的交易时间，便于中长期资金入市。在北京做

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7时至20时，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 4日8时至5日6时全市平均降水量3.9毫米，城区平均3.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区政府49.9毫米。

0: 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

0: 朋友会说，自汗和盗汗可以同时存在吗？啊，我怎么感觉白天我也出汗，我晚上我也出汗啊？啊，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就是我们说的气虚、阳虚加阴虚，它是我们说阴阳什么叫对立平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它们相生相克，所以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啊，阳虚的病人他阴也会受影响啊，对吧？我们说唇寒齿亡嘛，对吧？你这一个受影响了，那个也不行，这俩是兄弟俩啊，他们俩要么都好啊，要么都不好，他会互相的影响。所以就是气虚、阴虚、阳虚，它可以同时存在。所以如果您面临了说，哎呀，我白天也容易出汗，我夜里边还盗汗，那我喝点啥啊？其实是啊有办法的。我们喝点啥呢？一个是刚才说了。可以生黄芪加上沙参、麦冬，同时再加上一点拂小麦，它
1: 拂小麦，
0: 对，拂小麦。

0: 我的洗澡水里面，它有很好的这种清肺、清痘啊、止痒的这种作用啊，又清热啊，又止痒又去痘，所以用这种金银花煮水去洗澡，在这个季节可以预防因为出汗而出现的一些啊，比如说起痘啊、湿疹啊、这个汗疱疹啊。但是如果呢，你说哎，我这个方法都用过了，我就是感觉脚上有小水泡，还特别痒，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些比如真菌感染这些问题。那我们在家里，你尽量不要搔抓它，让它继续。比如流水啊，容易感染，我们要去专门的医疗机构，要再明确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症状出现了之后，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对吧？它可能明天不出汗就好了，但是如果它持续的存在，并且感觉它一直好不了，咱也要去寻求专业医务人员的帮助啊。
1: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屏幕前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夏季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啊，要少用这些带有化学物质的化妆品，比如。

里有那么一点点干预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现在你看，像一些医院，我们有专门的经络分析，就在体检中心，他分析的时候，每个人他出报告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以某一个体质为主，同时兼有，比如说有以气虚为主，然后可能兼有湿热呀，可能兼有阴虚啊，就是他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您说，哎，我孟大夫得一怪病，哎，我怎么感觉又热又冷的？这到底是冷的？我说您怕热。

0: 则泻火，良药苦口，其实就是它苦就有泻火的作用。所以如果是实热，确实舌苔又厚啊，就口干口苦啊，又口腔溃疡，这个时候喝一点凉茶是合适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就像练文这个体质啊，说我平时手脚也凉，冬天又怕冷啊，凉茶对你来讲啊，就临时喝一次可以，但如果长期喝，它会损伤你脾胃的阳气。而且这个一般我们也会推荐大家要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啊，因为凉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对吧？它里边细分的种类其实特别多，经常在南方，哎，我不知道练文的家乡会不会有这种，就推着小车，然后它有好多个大的罐子，它煮的，它会有这种什么润肠通便茶、止咳化痰茶、咽喉肿痛茶、牙龈肿痛茶，
1: 有看到过，但是我们那儿应该比较少，可能在广东那边会多一点，
0: 或者就是我之前说去南宁玩的时候，去那边也会看到有专门的这种凉茶，这种凉茶它里面有很多有功效的，它的选择的不同的这个药材进行菌包，其实也是可以的，就选择自己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是吧，选择自己
1: 适合的
0: 对，没有任何一种说今儿孟大夫讲了喝蒲公英好能去火啊，就所有人都回去喝蒲公英，这家伙这脾胃虚寒的越喝越拉，越喝越喝越拉呀，这所以就是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啊。如果您是容易上火，口腔容易溃疡啊，之前我还说，我说这个过了春节就贪嘴吃炸鸡，吃完炸鸡就上火，我就口腔溃疡了，那会儿就是喝的啥，就是喝的蒲公英茶。而且这个季节因为心情当令，您蒲公英和莲子心同时泡，挺苦的，真是挺苦的，但是特别去火。对于这种实火，那就是容易上火，大便容易密集，小便特别黄，舌苔特别厚的人，效果会很好。但是如果您脾胃虚弱，就不是特别的合适您了。

0: 就有吹空调，西医里边讲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啊，中医里边说了，阳气不但受损，而且容易让风邪趁虚而入，而侵袭到你的头里面啊。那这个如果风邪在头部里边，一方面我们说了，这个阳气不能濡养清窍，另外一方面它被风邪侵袭了之后，就会觉得啊头紧啊胀啊痛啊这些，而且你会发现它休息是好不了的。你就说我睡一觉能不能好，那很多人发现睡完一觉了之后觉得还是不行，
1: 嗯，还是头痛，
0: 对，还是会头痛，嗯，然后所以他们有的会干嘛呢，说我洗个热水澡，或者有的人说我拿生姜敷一敷脑门，拿生姜去敷脑门，一方面促进我们这个，他说生姜有养发的作用，同时它有驱寒的作用啊。像我之前专门去广西玩的时候，那也是专门有这种生姜，人家洗头为什么觉得那个季节那个地方湿气重，所以他们会把这个生姜抹在头上，他们会觉得这个对于去头部的寒和湿有很好的这个作用啊。
1: 嗯嗯，
0: 然后当然我作为一个不是生活在广西的，我去体验了一下在南宁啊，很放松，就感觉哇我的头上好辣呀，感觉可以炒菜对，然后当时那个帮忙在做这个洗头的这个小姐姐还跟我说，她说哎，你还觉得，她说这已经是轻辣了，我们当地有人要重辣我说啊头重辣吗，就她说还要再加姜，她觉得头疼，她觉得湿气重，她还要再加姜，她觉得这个祛湿和祛寒的效果很好。我说哎，学到一招，我说又关键是她很好在家操作，如果啊您是比如说您刚好把头吹了，觉得哎呀感觉头疼啊，觉得湿气重啊，这个时候哎，我在脑门上啊，我贴一些敷一些，他们是把这个姜捣碎敷在脑门上啊，是有一定的，他会觉得辣，别弄眼睛里啊，头一点辣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会觉得它其实有非常好的这种祛湿的这个作用。
1: 哎，我又想到一点，因为我们南方比如说有的时候邪风入体感觉头很痛的时候，就会觉得也是有这个暑气的症状闷在里边了，就会选择刮痧这样子的方式。
0: 刮痧是一个中医里边非常非常经典的叫什么，叫中医的外治法，包括比如说穴位贴敷，然后刮痧、拔罐、针灸，这些都叫外治法。然后刮痧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说叫泻火的这个作用，然后尤其是对于一些啊最近比如说我确实风邪入里啦，或者我最近是个上火啦，我去刮刮痧，刮一些特定的穴位其实是有帮助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老人小孩这些本身体质虚的他没那么大火啊，还有一个就是本身小朋友太小的啊，或者是岁数大的太年长的，这些我们要慎用，或者是由专业的人员来操作啊，别咱自己特方便买个刮痧板在家咔咔咔咔。哇，之前还有一个患者他自己在说，女人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刮痧拔罐，我说你这是摔了，他说我自己拔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通，我说你也不用拔这么猛啊，我说我们的这些无论是拔罐或者刮痧，它是有这个

是因为养羊是我们整个下三月的重要的这个工作，所以第一点我们不能做有损我们阳气的事情。那啥有损阳气呢？比如说大量的这个冷饮啊，喜欢喝冰的啊，喜欢吹空调，在空调屋里待着，这种伤及阳气的事儿咱不能做啊，不能让它伤及到我们的阳气。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季节心惊当令，汗为心之也，大汗淋漓，我就追求着啊瀑布发汗的感觉。一方面电解质容易丢失，另外一方面啊也容易引起我们说这个气随汗脱，气阴两虚啊，一出汗了之后就哎呦累，缓不过来，然后加上我会觉得哎呀头晕心慌的这些啊，这个大汗淋漓也不推荐，所以伤阳的事儿不干，冷饮空调啊咱适量适可而止，然后大汗淋漓的事儿少做，咱微微汗出最好。还有其次就是说，也不能说哎呀孟大夫说不能出汗了，这不能大汗，哎孟大夫说不能吃凉的，那我就你这到时候别伤着我阳气呀，别到时候中暑了，对吧？就你看补阳和中暑似乎俩人还矛盾啊，一补阳又怕中暑啊，中暑了一凉又怕伤阳气，所以这就是中医的这个智慧叫什么呢？就是我既不能过了让他中暑，又不能太凉了让他有寒，所以这样我们说的零和一百都不行。最后一个就是啊，尽量不要长期的待在这种啊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开窗通风啊，这个流动的空气也是非常重要的。说我在空调屋里经常有人说我这一待恨不得我这一宿24小时，我这就搁这里待着。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天。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多项交易新规落地明起 ，A 股每日交易时间将延长。八通线、六号线、昌平线等线路，工作日7点前刷卡进站打5折。从海淀出发，这项全球大赛要让机器人卷起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明天起 ，A 股市场多项交易新规将落地，其中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从科创板扩展至全部 A 股。这对投资者来说相当于延长了每日的交易时间。今年4月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修改交易规则，新规主要包括完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等。根据安排，新规则于明天起正式实施。在现行交易制度下， A 股每日15点收盘。所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就是指在收盘后，交易系统将按时间优先顺序，谁先申报，谁先成交，统一按当日收盘价进行撮合成交。每个交易日15:05至15:30为盘后固定价格。

0: 与产业创新发展。会场外，数字体育的创新成果同样引人驻足。一个名为跑步搭子的智能产品成为现场的显眼包，它看似是一只装着轮子的储物箱，实则暗藏玄机。北京科技大学科研创新负责人倪帅新介绍道，
1: 他们可以在我们户外进行长跑训练时进行主动的跟跑配速指引以及跑步姿态的指引和交互，为我们进行数据分析和记录。同时在跑步过程中，它可以通过随身的储物空间携带急用物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取用。
0: 从一款智能产品到一个智慧运动生态系统，海淀正在将数字体育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海淀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场馆中心主任高薇薇表示，
2: 那数字体育这块，我们像有在海淀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 AI 公园，那同时我们在全区的中小学推行了 AI 阳光跑项目，包括我们在重点的文化景区内，比如说萧山公园设置了 AI 的登山步道，可以给你自动计时，可以进行实时的排名。有科技赋能之后，会发现我们的运动更加科学，避免受伤，能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普惠性的科技体育的成果。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

又像蔡公，亦在雍王后。不仅又像亦在此人，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二府三省建院御史台及宗室王公多数人都记忆于雍王后。公会当知，雍王后乃皇上御帝、皇太后之子，春秋鼎盛，正是有为之年。在王安石权势炙热、威风凛凛之时，敢于与王安石抗衡者，为此人也。其德孝智勇，深得皇太后、宗室王公、朝廷群臣的赞许。雍王后乃仁义之人，恩遇皇室，宽厚臣下，仁待元老，择吉外戚，无怨于朝廷，无怨于天下，帝承兄业，符合我朝之古例。公会当知，我朝建国初期，太祖皇帝赵匡胤在位17年，后太宗皇帝赵匡胤以帝继兄位，大兴帝业，创我朝50多年的兴盛辉煌。今若以右相蔡公所谋，雍王后立储继位之后，必与皇太后共同处理军国大事，母子同心，必造我朝的再度辉煌。高公会已完全听明白，他感到堵心和厌恶，朝廷之威无他，乃是这般载着大臣各怀私欲、各结私党、各弄权术所致。王归蔡。

虚的心灵。他挣扎着撑开沉重的眼皮一瞥，眼前是企业的妻子和流泪的母亲。我不仅有负于天下梨树列祖列宗，也有负于妻子母亲啊。他的心头酸楚，眼皮闭合，说出口的是含混不清略可听辨的哀声浅叹。皇后皇太后在俯身倾耳的细听着。我当了18年的皇帝，都做了些什么呀？只搞了一场毁誉不一的变法。看来这场说不清的变法还是要久远的毁誉不一下去。近几年来，在自己的心里不也是时誉时毁吗？岁月逝去又来，悠悠绵绵，一切由今人后人说去，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能够得到毁其当毁，誉其当誉的公平，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哎，18年来励精图治，欲一战其弊的理想错了吗？奋而雪耻，恢复疆土的追求错了吗？事情难解，人生迷惘啊。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追求却导致了一场乱糟糟的悲哀结局？为什么一幅热腾腾的希冀却换来了一个冷冰冰的失望？18年来，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为了恢复失去的疆土，我雄心勃勃地变革旧制，我废寝忘食地推行新法，我疾风暴雨地荡涤因循苟且，我处心积虑地争取军心民心，不敢偷懒，不敢懈怠，竭其才智，呕心沥血。结果呢？旧习故必复起，因循苟且更甚于往昔。外患日炽，还得用银两、丝绢、锦缎、布匹、茶叶、马匹和忍气吞声的屈辱，买得边境半月十天的安宁。连一度雷滚九天的变法两字，现实也很少有人提及了。18年来，朝政翻了一个筋斗，我原是一件事情也没有做好的地方，留下的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个厌乐无度、因循苟且的朝廷，和一场莫测结局的纷争混乱。我不怨天尤人，往事如梦，不堪回首。这场冷清的悲剧缘何发生？我太多太重的私欲是难辞其咎的。变法风起，朝野不懈，君臣疑虑，我急功求名，贪雷霆之威，少周切举措，急行冒进，企图一蹴而成其业，名传千古，种下了朝廷混乱的祸根。变法深入，王宫嘈杂，后宫非议，我思其宗室，怕危及祖制，怕骨肉离心，怕对不起勋臣外戚，遂惶惶然而动摇，埋下了旧物复生、故必复辟的种子。变法有失，官商勾结，权钱为奸，道德沦丧，天下攘攘，我吝于匡正，遂借此包庇了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终使民心丧失。变法遭遇天灾，民怨沸起，流民入京，我自丧信心，怕流民生事，怕盗贼风起，怕社稷遭危，遂信天命而自毁心法。贬汪安石以消民怨，终于造成了不可收拾的恶果。我叶公好龙，亲自发起了变法，又亲

0: 王安石的见识高远，王安石的矢志如一，王安石的刚正不阿，王安石的铮铮铁骨，王安石的执拗狂倦，王安石的不善与人，王安石的简朴无华和不修边幅。七创江潭，我还是摆脱不了对他遥远的思念啊。天知地知，我的不聪不明终使介甫先生蒙受屈辱，替我背着罪眼遭受着世人的咒骂。忏悔终不能了却人生的失误和遗憾，我此刻的心仍在朝廷，还是放心不下年仅十岁的皇六子雍啊。皇帝赵顼的声音越来越弱，终于消失在暮鼓声中，与暮鼓声融为一体，向窗外，向悠远无涯的星空飘去。皇后皇太后一动不动，仍然在府山倾耳静听着，等待着那含混不清的声音在微弱的气息中再次出现。高公会却神情紧张地走进寝室，大相国寺的暮鼓声停歇了，烛光明亮的大内正式堂刹那间变得格外沉寂和压抑。此刻聚集在正式堂里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都拧着眉头，将这一幅幅阴沉惶恐的面孔沉默着。站在一旁的邢树失魂落魄地耷拉着脑袋，失去了往日的机敏和灵气，一副骨架似乎全然颓了。他低头转动着眸子，惶恐地打量着眼前三位宰执大臣神情的变化。中书侍郎张藻面色苍白，瞥了邢树一眼，不无埋怨地说：“
1: 陶铸白花关键一招的失灵，高公会的反目拂袖，不仅使近一年来拥立雍王号的全部活动暴露，而且可能带来杀身之祸。重庆宫的皇太后毕竟不是优柔寡断的女人，蔡公速作决断吧。”
0: 蔡确的神色更显惶恐了，邢树冷汗满脸地跪倒于地，用颤抖的声音竭力挽回自己的过失：“
2: 蔡公，现实的高公会也许就在福宁殿，也许已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禀奏了皇太后，若片纸由福宁殿飞出，立皇六子为嗣，我等身处危地矣。蔡公，若真是无路可走，我愿承担这断头之责。”
0: 蔡确的冷汗从额头涌出，顺着苍白的面颊向下流着。张端满脸腾腾杀气，豁得站起，果断地对邢树说：“
2: 你今夜不必歇息，翻头告知二府三省建院御史台的朋友，
0: 明日早朝一切以蔡公马首是瞻。
2: 宾客透露这样一个消息：王圭乌皇太后欲舍延安郡王而立雍王号为储。”
0: 邢硕茫然但不敢作声。张敦转与张藻：“
3: 随明大人速与知开封府蔡京相商，请蔡京明日早朝中领壮士十人随行，以对付王圭。王圭有口吃之语病，口吃则语迟，比若争论中有逆上之语，可命壮士复之论罪。”
0: 张藻全身瘫软，茫然失神。张敦向神情惊骇的蔡确拱手说：“
3: 蔡公，事急矣，出奇制胜之策在于突然袭击。明日清晨，公可率群臣一力问上级于福宁殿，趁机发其断。”
0: 蔡确惊骇无状，连说话的声音也变调了：“
2: 这不是要趁威逼功吗？”
0: 张敦纵声大笑：“
2: 不不不

蔡公，你想错了，我们是要与王圭争夺拥立新主之功。蔡确、张藻行书不解，茫然地望着张敦，六只眼睛使劲地琢磨着。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

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和灭绝。
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2: 迷幻时空。

不能确定哪些是名，哪些是字，哪些是道号，哪些是绰号。后来张三丰神明确起，明朝皇帝又赶过来凑热闹，给了他三个赐号。明英宗朱祁镇赐他为通威显化真人，明宪宗封他为韬光上智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然而在众多的名号中，大概是张三丰生活习性的缘故，人们最喜欢使用张邋遢，他本人也自称邋遢道人。张三丰的生卒年代至今尚无准确答案。义林说他是宋

次在太原的南玉山，《太原县志》记载，张三丰曾经隐修南玉山中，几个月不见他烧火做饭，却时常见他帮助村民耕种和收割，同村民相处很融洽。一天，张三丰突然病入膏肓，向村民乞讨。

一睡月余，以及不觉寒暑，都是功夫深厚的体现。同时呢，这些奇行异举足以唤起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关注。到明初，张三丰的事迹夹杂着

明成祖遣道士元虚子在张三丰修隐旧所展奇峰设跪道场焚香祷告，希望能得到一点张三丰的信息，但是仍然一无所获。这些都令永乐帝朱棣大为

0: 张三丰为通威显化真人。实际上这时张三丰是否活在世上都成问题，因为假如他还在世的话，那么已经有200年的寿命了。
1: 在五

制敌与秦普封闭。温习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写道，武当开派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说到张三丰，本名叫做张君宝，因为违

0: 为北京打造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绘就施工图。
1: 工作日七点前刷卡进站打五折，八通线、六号线、昌平线25座地铁站可享低峰票价优惠。
0: 北京市气象台上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雷阵雨天气下午5点到晚上8点影响城区。
1: 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多项交易新规落地，明天开始 A 股每天的交易。

0: 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

0: 湾村一号 AI 原点社区及北纬社区现场协同展示，深度解析了海淀区构建产业集聚、创新集成、人才创业的良性循环生态。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孵化器运营方代表、科兴创服董事长董博表示，
1: 它的整个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我们从基础的创投的企业服务，包括到我们的创投生态，再到我们的场景订单，包括我们后续的技术平台的服务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下新场景的青年人才的创业，形成了完善的服务体系。
0: 近年来，北京市人社局着力深化数字人才培育工作，建成33家数字领域继续教育基地，开设100期数字技术高级研修班，年均培训人才超1万名。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杨静一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职业全周期的数字人才支持体系，加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继续教育基地布局，创新开展首席数据官、技术经理人等培训，有效增加数字人才供给。
3: 当 AI 遇上体育，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上一项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事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正式发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4: 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从中国海淀起航。
5: WRIC 智能机器人大赛是一项覆盖小学至成人全年龄段的智能开发赛事，包括机器人足球竞技、无人机编程飞行等三大赛道，链接全球的青少年进行科技竞技。爱因斯坦联盟副主席姚林秋在发布现场详细介绍了赛事情况。
6: 在赛事布局上，我们致力于构建数字体育时代的智能竞技矩阵，打造一个覆盖全学段、融合多学科、连接产学研的创新平台。

0: 场，围绕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展开同台角逐。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2: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关节数啊非常不错，下肢也比较平稳，姿态呢还比较符合类人型。
1: 本届北京赛区赛事落地丰台，吸引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队伍参赛。参赛群体覆盖本科、研究生多个学历培养层级。大赛紧跟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行业前沿趋势，设置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等六大特色赛道。所有赛题都源自产业一线真实技术需求，真正实现产业出题、校园解题的创新模式。智源机器人高校生态总监陈兰浩表示，这一创新赛事模式让在校青年学子直面行业痛点，同时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学子就业对接筑牢基础。
3: 我们的智慧养老赛题主要聚焦于养老场景，这个赛题内容就包括了让老人陪伴做一些复健操，走到这个作业区，到时候帮老人一起去配个药。我们聚焦这个银发经济，希望能够让机器人符合这个机器照护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1: 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十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4: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体的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1: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详细解读了区域产业布局及专项扶持政策，送出全方位定制化的科创政策大礼包。政策覆盖面广，扶持精准，面向主创人员持股50%以上、10人及以下的初创科技公司，推出全流程扶持举措。
4: 一共有8条，涵盖的从注册到落地，从科创到孵化，到我们产品的场景的对接，全流程都有支持。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在首都东北部，距离首都机场仅十几分钟车程的一片土地上，一个医疗健康产业的微缩生态正在生长。这里有把实验室仪器卖到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大龙新创，也有试图用基因技术一针改写慢性病治疗的安龙生物。两家企业赛道不同，路径各异，却共享着一片政策的沃土，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0: 走进大龙新创的展示厅，移液器、磁力搅拌器等产品一字排开，覆盖了从基础实验到精密检测的广泛需求。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王军告诉记者，移液器作为公司的起家产品，

0: 者手记。
1: 采访中，农会对园区内企业需求的急速回应，安龙生物在融资最困难的时候顺义政府基金雪中送炭，企业员工在本地发展的细致需求也能得到关切，园区始终做企业的同行者。一个区域能不能做成产业，政策底子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企业遇到问题时有没有人快速应答。在顺义，我看到企业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园区紧紧连接在一起，成为彼此成就的共同体。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在用看得见的服务与效率，把产业高地的愿景变成企业日日

0: 在实践当中该如何执行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1: 京郊山地资源丰富，是户外运动的热门目的地。然而，驴友们山

0: 口进行一个清洗。如果是被毒蛇咬伤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是备有腹蛇血清的，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进行治疗。
1: 蛇类的增加是北京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这座超大城市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相信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不随意侵扰蛇类的活动区域，就能在享受公园自然环境的同时，和这些邻居平安共处。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从明天起 A 股市场多项交易新规将正式实施，其中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从科创板扩展到全部 A 股，这对于投资者来说相当于延长了每一天的交易时间。
4: 在现行的交易制度下， A 股每天下午3点收盘，所谓盘后固定交易价格呢，也就是指收盘之后交易系统将会按照时间的优先顺序，谁先申报谁先成交，统一按当天收盘价进行撮合成交。每个交易日下午3:05到3:30为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时间，也就是说投资者实际交易的时间将会延长25分钟，并且是价格锁定的无波动交易窗口。
3: 据了解，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最早于2019年在科创板推出，这次规则调整的重点在于将这种交易方式的适用范围从科创板扩容到了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ETF。 交易所方面表示，此举有助于满足投资者以收盘价交易的需求，延长相关品种的交易时间，便于中长期的资金入市。
4: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 A 股实际交易的时间，有助于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交易需求，改善 A 股和沪深 ETF 的整体流动性。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呢，从科创板扩展到了全部 A 股，将让大额交易多了一种避免冲击盘中价格的成交窗口。
3: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阿根廷队3-2艰难击败了佛得角队，让黑马佛得角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旅行平台指数显示，消息带动了赴佛得角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看看。
4: 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去哪儿平台上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广州飞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184倍。
3: 有消息显示，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及港口城市明德卢的酒店民宿已经收到了大量的远期预订的咨询，最近中国游客多了起来。那记者查询发现呢，当地酒店价格普遍在每晚500元到1100元。
4: 佛得角地处西非，尽管全国呢大约有52万人口体量，当地呢却拥有7座现役客运机场，其中4座为具备国际边检能力的国际机场，分布在首都普拉亚、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和圣维森特岛，可承接大多的国际客流，剩下3座是小型机场，仅运营岛内的短途航线。
3: 不过从国内飞一趟佛得角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记者查询了旅游平台发现，从国内各大城市飞一趟普拉亚耗时要40小时左右，普遍呢需要中转2-3次才可以抵达，那部分需要转机4次的航班全程耗时大约50小时，多数航班需要旅客办理过境签。
4: 以北京出发为例，7月10号北京飞普拉亚的航班最低价是5321元，需要在上海、巴塞罗那、里斯本、蓬塔德尔加达转机4次，耗时48小时。用时最短的航班需要转机2次，全程需要26小时，票价呢则高达20000元。
3: 再来关注一下，近期有网友发帖，把观复博物馆展厅里的一尊古代铜罗汉像和2000年4月海南海口武功祠失窃的铸铜普安祖师坐像摆在了一起对照，那尺寸、重量、残损特征都较为相似，一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4: 昨天晚上，马未都在多个社交平台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公开回应了近期引发舆论热议的被盗

0: 佛像疑似现身观复博物馆一事。视频当中，马未都站在了此次引发热议的佛像前，介绍了其购入过程。2005年观复博物馆厦门馆筹办期间呢，在厦门白鹭洲古玩城征集文物时发现了这尊佛像。
1: 那马未都表示，当时发现了这尊佛像之后呢，与该古玩城的合法商户细致商讨，告知了商户购买以后呢，一定会在博物馆长期展出，卖家是清楚这个后果的，也告知这个佛像来路清晰，保证合法。之后他们还是不放心，还进行了将近半年的全方位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的报案记录，也没有看到网络及新闻媒体报道丢失的新闻。
0: 马未都表示，在近期网络传出这尊佛像疑似是2000年4月海南海口武功祠失窃的铸铜普安祖师坐像的消息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上报，政府部门也已经组织了专家队伍对观复博物馆内的佛像做了鉴定，它是否是同一件，是不是丢失的那件，其鉴定结果也在等待上级公布。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

0: 系列庆祝活动正值热浪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迫使华盛顿及其地区呢取消或推迟了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1: 根据央视新闻援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的消息，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115华氏度，也就是大约46摄氏度。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大约有1.63亿人受到了高温的影响。
0: 三号下午，由于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暂时关闭。这场旨在展示全美50个州风采的博览会，是特朗普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核心活动。华盛顿特区消防部门表示，他们在博览会现场救治了数十名因为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
1: 原定4号上午开始的华盛顿特区独立日游行，因为极端高温的天气而取消。此外，由于高温，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以及马里兰州的劳里尔和卡特马帕克的独立日游行都已经取消。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约峰会，定在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
1: 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也表示，他已经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的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于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0: 斯洛伐克、波兰两国总理最新的表态，是否反映出了北约内部在对乌克兰军事和资金支持上出现了新的立场分化呢？北约整体对乌克兰的战略协调的前景又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2: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化也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一些国家想把对乌支持包装成联盟责任，实际上是在推动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这种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而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保留态度则表明，北约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被拖入长期的财政消耗。此次北约峰会大概率不会发布一个真正有强制力包括统一缴款式的援乌出资方案，实际操作上呢，可能继续依靠双边援助、欧盟贷款、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机制以及其他小多边援助安排等方式拼接落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北约可以通过政治宣言来维持团结的表象，但却很难真正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出资机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北约的方案并不能推动停火，而是在把乌克兰危机进一步的军事化、长期化，把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分摊给成员国，最终只会加剧欧洲内部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困境。
1: 那今年入夏以来呢，热浪持续席卷了欧洲大陆，高温天气已经导致了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了合计超过4000例的超额死亡。那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影响多国山火蔓延，这场罕见的热浪不仅是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日常

实际上，从6月19号晚上到20号，中暑的病人就开始大批涌进急诊室了。从20号开始，急诊接诊量就涨了大约20%。当时，我们明显看到来的病人大多都是

0: 顶着大太阳对人的身体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报告多处山火。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3: 当前欧洲本轮的高温热浪还没有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然在发酵。高温天气会持续下去吗？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指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可能将继续遭受高强度热浪侵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安娜·马夫罗詹尼等专家近年来多次警告，现代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逻辑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气候温和且可预测的历史假设之上。但欧洲多地的学校、养老院、医院、铁路等基础设施完全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高温天气。对欧洲各国而言，应对极端气候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课题。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4: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5: 北京时间的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1-0战胜了巴拉圭，晋级八强。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6: 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凌晨5点，也就是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的1/8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法国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展开角逐。那么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本场比赛的进攻阵容依旧豪华，姆巴佩呢是领跑了本届射手榜。那乌拉圭队呢，

0: 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有关这两场比赛的看点，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 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可以说是风格迥异，两场比赛都是悬念拉满，看点也是拉满。那么在早场呢，是巴西迎战挪威，可以说巴西队呢是南美典型的南美球队啊，多点开花。而这个挪威队呢，锋线上呢是非常的强悍。那么巴西队呢，小组是全胜，维尼修斯、罗德里格边路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中场的帕奎塔是受伤，进攻组织呢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而挪威队呢是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他们的这个哈兰德还有厄德高可以说有着非常高效的这个反击能力，而且呢高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有望依靠着这种单兵的危险威胁打乱巴西的这种防线。而晚场的英格兰客场是这个对阵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那么主场的氛围呢将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墨西哥队呢在16分1决赛呢是零封的对手，高位的逼抢非常的凶狠，防守的韧劲儿十足。而英格兰队呢阵容身价占优啊，他们有着非常优秀的这个明星球员，那么边路的推进包括中路的这个。

0: 球队鏖战120分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险些掀翻拥有梅西的世界冠军，最终2-3憾赴止步，用坚韧打出了属于小国足球的荣光。全场阿根廷手握60%控球，20多次射门狂攻，上半场第29分钟，梅西接利桑德罗助攻破门，率先领先。佛得角没有心态崩盘，全线收缩构筑密集防线，中场持续合围，限制梅西持球流转。40岁门将沃奇尼亚屡次扑出近距离单刀与劲射，死死守住分差。下半场球队抓住阿根廷防线前压漏洞，第59分钟瑞安门德斯送出直塞，杜阿尔特小角度抽射破门，顽强扳平。90分钟双方1-1拖入加时，加时赛立马再度破门助阿根廷领先，绝境之下阿布拉尔轰出精彩远射二度追平，直到尾声不幸送出乌龙，遗憾输掉比赛。整场球队反击思路清晰，拼抢毫不怯场，战术执行力完全不输给顶级强队。创造这场奇迹的佛得角只是大西洋上毫不起眼的微型岛国，全境由火山群岛组成，国土只有4000多平方公里，本土人口不足55万，国内足球基础薄弱，场地资源匮乏，本国联赛水平有限。全队20多名球员里，绝大多数是旅居葡萄牙、法国的侨民后裔，总身价不足5500万欧元，甚至远不及阿根廷一名主力球员。本届更是队是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球队崛起依靠成熟的海外规划体系与务实的防守反击打法，没有大牌球星，全靠团队协同作战。小组赛阶段，他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沙特，3战全平，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早早书写小国黑马神话。对阵阿根廷一役，完美展现佛得角足球的生存内核，不靠天赋与财力，依靠全员奔跑、严密防守与永不放弃的信念。胜负在这个时候早已不再重要，这支小岛蓝鲨用拼搏证明，足球从不由国土大小、身价高低定义，纯粹的团结与热爱足以抹平所有悬殊差距。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

0: 量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

0: 红楼的孕育生成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弘扬。欢迎收听。
1: 北大红楼读书会，
2: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北大红楼，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孕育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来到北大红楼举办讲座，特别荣幸，特别有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北大红楼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孕育地。今天我围绕北大红楼和中国共产党的

20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何孟行等进步青年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

倡导文学革命，思想革新，与新青年并肩作战。同时，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社团也纷纷在北大设立活动场所，组织青年开展学术研讨、思想交流，进行爱国宣传活动。这些社团以北大红楼为纽带，将一批又一批追求进步、心怀救国理想的青年凝聚在一起。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北大红楼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首个宣言叫《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在这里写成的。宣言明确提出要外争主权，内称国贼。爱国师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掀起了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用实际行动啊，践行着捍卫国家主权、谋求民族独立的使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毛泽东在阐述《政治周报》的发刊理由时，明确地说道：“说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他们深切懂得人民期盼和心愿，始终同学生、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打成一片。李大钊从自己每月120元的工资当中捐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从北大红楼出发，邓中夏、张太雷等走出书斋，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将长辛店工会办成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他们受到长辛店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工人们说他们好比兄弟一般。在组织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李大钊、陈独秀逐渐认识到，中国要革命，社会要彻底改造，仅靠一场运动、一股激情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以完成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红楼的传播实践，不仅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扎根，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北大红楼为中心，汇聚了全国进步力量，推动了北京、上海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迫害，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李大钊亲自护送到天津，两人在途中共商建党大计，所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0月，李大钊在红楼建立了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红楼，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相互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共同推动全国的建党过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此后，北大红楼长期作为中共北京地委、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所在地，指导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这是啊，从践行初心使命方面讲它的这种孕育作用。第三，就是北大红楼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质和品格。辛亥革命

北京成为北洋政府统治中心，北大红楼革命实践面对的反动力量最集中最强大，斗争环境最残酷最危险。在以北大红楼为中心的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当中，中国先进分子体现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一直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长辛店支部在北大红楼成立，长辛店工人积极投身革命，听党指挥，敢于斗争，先后有史文斌、葛树贵等78名工人受伤被捕。李大钊曾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何孟雄、妙波英

为之鼓一呼，直到牺牲，始终信仰坚定。他们的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他们的品格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第四点，这北大红楼革命实践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北大红楼艰辛筹备，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高君宇是建党初期的理论家，他生前自提的照片这样写道：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寻呼。他为革命事业奔波劳累，积劳成疾，29岁英年早逝，却始终坚守初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年轻的生命。1927年4月，李大钊不幸被捕后，面对各种酷刑，他严守党的秘密，承担所有责任，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当时媒体记载，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他在牺牲前写下狱中自述，明确表示：昭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笔力苍劲，一丝不苟，虽是生死关头，却无丝毫慌乱迟疑。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从容就义，年仅38岁。他用生命守护了党的秘密，捍卫了人民的利益，用生命践行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誓言，诠释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和深厚情怀。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好，我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在北大红楼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如何传承和弘扬的？北大红楼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得到传承和弘扬，构筑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精神谱系的形态和名称是丰富多彩的，犹如一棵参天大树，但却是同根同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就是根，就是源，就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精彩的呈现。下面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选取若干具体事例，以展现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传承和弘扬的。第一个问题，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遵义会议中的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

求对理想的坚定坚守，坚持真理，本质上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直面错误，勇于修正错误，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博古、李德等人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推行于敌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等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

原则，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坚持真理的誓言，由此形成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使伟大。

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坚持真理，还要敢于突破教条，勇于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曾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过多依赖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干预，往往照抄照搬国外的革命经验，忽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

0: 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含着泪匆匆告别了自己的战友，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岁。
2: 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作者深情地写道，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这何尝不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一种体现。而说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长征精神、抗洪精神及抗震救灾精神也得到了传承和弘扬。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一部用热血与生命书写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史诗。长征路上，强敌围追堵截，自然天险阻隔，每一步都浸染着鲜血，每一场战斗都充满了牺牲，没有参加长征的党的一大代。

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滔滔洪水，党中央果断决策，全国上下紧急动员，数百万军民奔赴抗洪一线，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洪抢险斗争，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大堤，也用无数牺牲与坚守诠释了不怕牺牲应有斗争的深刻内涵。在长江大堤上有这样一群年轻的战士，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却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守护家园的重任。

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把群众当亲人，用真心换真情，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担任拉萨市

名贫困群众脱贫，20%以上。2019年6月17日凌晨，黄文秀在从百色返回百泥村的途中，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雨山洪，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首先来给介绍一下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每一次我们一说到运动和营养方面呢，就会把他来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他是国家健康管理师、美国运动委员会私人教练、内力健身 It's Fit Club 的创始人王天意。欢迎天意。
4: 大家好，大家好。
2: 今儿跟大家说一个是我非常关心的哈，因为很多朋友在健身过程当中，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想要保护自己。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一练把自己给练坏了，我得俩月仨月没再去过健身房了，或者是自己在家练也把自己给练损伤了。所以我想问啊，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当中，该如何正确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呢？今天我们就请天意来跟我们探讨一下。首先咱们先来说说健身方面吧，对吧？健身方面肯定有很多方法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骨骼。
4: 它是从两个方面去说这个保护骨骼的事儿。
2: 嗯，
4: 就是因为我们运动啊，其实在运动过程中就是比较容易受伤的是关节，就是这些可以动的关节，就相对呢就是中间段那些骨头它是不易受伤的。那关节比较容易受伤的原因呢，它有几点。那其一呢，就是在长期的，就是我们叫做低行为表现，也就是你整天正常的只有坐啊、站啊、走啊，你没有什么跑。

0: 了。除这个就是之外的现象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哎一坐一站，哎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嗯，
0: 一下楼梯，哎半月板坏了，或者十字韧带坏了，就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它是在你常年的错误的运动的状态下，或者常年的姿态下，然后造成你的关节常年的磨损以及消耗，完了突然可能爆发在一点。
1: 哦，懂了，就是他久而久之他一直是用着错误的姿态在做，但是不知道自己是用的一个错误的方法和姿势，然后突然在某一天他有可能就那寸劲儿赶上了，卡嘣啊，腰椎间盘突出了，对吧？
0: 对，但其实他这是常年累积下来的。完了再来其三啊，就是其三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它就是你正常的，如果你去运动的，那相对你的肌肉的质量跟肌肉的含量会比别人高一些。那正常关节的支撑跟保护呢，主要是靠韧带跟肌肉去做支撑跟保护的，所以呢你如果像

0: 当然我像我常年观察下来，锻炼的会员你可能就是你下蹲的角度可能只到一半，就是你跟当你大腿跟地面成45度的时候，你再往下就已经没有功能了。
1: 没有功能了。
0: 对，你去做一个动作，它应该是相对应的关节去做功，但是这个关节没有这个功能呢，你再去想完成这个动作也能完成，它就去让别的关节跟肌肉帮忙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叫代偿嘛。在代偿的运动的长，在长期代偿的运动模式下运动的话，它就会比较容易受伤。
1: 哦，明白。哎，是不是一般啊，大家容易受伤的就是什么肌肉拉伤或者是骨骼损伤，最多的就是骨骼损伤的，就如果大家用不正确的姿势，比如说自己回家练练的，练完之后给你打电话说，哎呦，这个王教练啊，我这两天去不了了，我在家自己练，把自己给练坏了。就是他们一般是不是练坏了，要不然就是肌肉损伤了，要不然就是骨骼损伤，就这两种啊。
0: 在这儿就是首先先辨别一下啊，辨别就是怎么样是叫就是肌肉损伤，怎么叫骨骼损伤。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是教练嘛，肯定不可能给会员做诊断，但是只能从经验角度来说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首先呢，正常练完的肌肉酸痛，就是肌肉酸痛其实是产生正常是训练后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会产生这种延迟性酸痛会比较正常。就是呢，延迟性酸痛有的人疼起来就是他区分不了，就是这个到底是我受伤了还是我就是
1: 乳酸堆积。
0: 对，就其实这乳酸堆积已经被推翻了，因为乳酸在身体里面只能停留3个小时，它都会被身体代谢掉。
1: 哦，
0: 你正常肌肉的酸疼，就是从理论上讲，其实是跟你受伤的理论是区别不会很大的，它都是肌肉的纤维组织去断裂完了产生的疼痛。但是你像这种不是结构性的损伤，也就是不是关节跟韧带的损伤，只是这种软组织的损伤，就是正常呢，你应该能感觉到每天它的疼痛感应该会慢慢的下降，就是从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你会感到这种疼痛感慢慢的下降，
1: 就逐渐缓解。
0: 对，那像这种现象，一般它都不是结构性损伤，就是不会不是骨头啊韧带，
1: 就很正常。
0: 对，但是就是如果是骨头跟韧带的损伤，一般是不可能在48小时到72小时你会能感觉到疼痛有所缓解的。
1: 明白了啊。所以您要区分啊，到底是您正常运动之后产生的这些现象，还是说我真的把自己给受伤了啊，练受伤了，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大家再说了，天哪，那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觉得我开始运动了，我在吃上面，我在营养方面一定就是和我平时不运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我想对我的骨骼好，我想保护我的骨骼，据说有一些营养的这个补充剂也好啊，以及一些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如说是多摄取蛋白质也好，还是氨基酸也好，还是这个碳水化合物也好，还是什么肉类这个当中的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也好，都跟我们说一说，到底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的骨骼来说是有保护作用的。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健康管理师、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美国运动委员会私人教练、内力健身 It's Fit Club 的创始人王天翼。欢迎天翼。
0: 大家好。
1: 天翼今天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营养这个范畴当中啊，我们如何正确的保护我们的骨骼，不要受伤，或者是让我们的骨骼更强健哈。刚刚上半段我们说到了一些在运动方面的一些保护措施，包括原理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在营养方面到底怎么样才能保护我们的骨骼，吃什么对我们好。反正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哈，说哎呦，你最近是不是骨头不太舒服啊，喝骨头汤啊，这叫吃哪儿补哪儿，有这样的说法。当然其实我们经常听营养最时尚的朋友一定知道哈，我们之前也有营养师来说过，

0: 意义也不是很大，就是它提取。
1: 太晚吃不行，太早吃不行，还得就在那时间点之前吃才行哈。这个是我们因为身体有自己的一个讲究，但是我觉得天意啊，你早吃就早饿，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五点我就吃了，那我可能晚上八点半我就饿了，这怎么办呀？这晚上不能再加一餐吧？
0: 就是你第一呢，有两个建议，你可以适当的把你的晚餐的时间推后，然后别五点吃。你要如果太饿的话，你就可以放在六点吃或者六点半吃，这是其一。如果你第一天就是吃完晚餐以后，你的就是太饿太难受，你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可以把晚饭的量稍微再提高一些嘛，
1: 嗯，
0: 对吧？完了，第三呢，就是尽量早睡觉。
1: 对对，早饿您就早睡觉，早钻被窝就没事了啊。这是第一，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你只要别让你的身体饿到开始去代谢你自己身体自身的营养物质了，这首先就是守住了你骨骼当中应该有的营养。
0: 完了，还有一个是最头疼的，就是酒精会加速身体的代谢，它会造成人体的脱水，就是脱的水呢，就是你一般的水分是分细胞内液跟外液的。你大部分喝的水都是在外液里面，很难进到内液，但是呢酒精会把内液的水脱出来，内液水脱，你的蛋白质无机盐它就会跟着相对应的去流失。
1: 明白。可是你说这现在

0: 牛奶吧，半夜也抽筋儿，那说明这还是钙不太够。
1: 牛奶你不配主食，它是不消化吸收的。
0: 哦，就不是这我早餐吃，就是又喝牛奶又吃主食，这是 OK， 这是可以的。我还会特意去晒晒太阳，这样不是有维生素 D， 它帮助这个合成和吸收嘛。但是我会发现它还是缺，尤其是女生，她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她们的这个骨质疏松或者说这个钙的流失是比男生要更快的，对吧？
1: 而且这个到一定年龄无机盐是补不回来的，这个骨质疏松是一旦你疏松了，就是你只能维持，它是骨密度是补不回来的。
0: 所以就是要从现在年轻就开始入手，对吧？就一直要
1: 对
0: 好的。于是我就去买了钙片，我发现钙片真方便，每天上午吃两片，晚上吃两片，你基本上就能保证这一天的这个钙质了，这个补充了。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您不能够满足说您每天喝那么多牛奶，或者您觉得我的肠胃吸收没有别人那么好，我喝了那么多牛奶我吸收是有限的，那您不如就是靠这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来让我们达到补钙的一个效果哈。那好，这是钙质。那我还听说过说对骨骼好的有一个叫什么，那你知道什么牛酸软骨素吗？
1: 就是你听说过，就是有一系列的对关节比较好的，它是促进你关节囊的润滑液的分泌的，就是你长期在磨损之后，就是你的，就是比如像年龄大了，你感觉你自己热身热的会比较慢了，就是身体温度提高的慢了，就是正常来说呢，就是你关节囊里正常分泌的关节液，它分泌一是量开始减少，二速度开始减慢，就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物质，它是帮助你去加速去分解这个关节囊里的关节液的。
0: 哦，懂了。所以还有一些这些补充的东西都是因为希望它我们的这关节和关节之间的这个润滑的这个润滑剂能多一些，要不然您就生磨呀，对吧？这也是对我们的骨骼的一个损伤。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平时除了我们三餐要营养均衡，我们每一期也都跟大家说营养均衡以外，食物要有多样性以外，就是您如果想真的保护自己的骨骼，或者真的发现自己的钙，自己的这个骨骼在逐渐的守不住它了，那就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首先您要保证每一餐之间是小于4小时你就用餐的，对吧？你不要大于4小时。

0: 都是非常具体的。
1: 我都告诉他呢，我姓甚名谁，我喜欢什么，我想上什么专业，我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期许，这些东西不行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某种层面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个相关情况是描述清楚，但是注意尽可能。这种尽可能有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个特别尴尬的场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背景不是拿自然语言能描述清楚的。就比如说我感觉这个城市好，当你把这样的话输给大模型，其实对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如果是人对人的这种沟通，它通过你的表情微表情，其实对这个感觉是有一个感觉的。这个人会基于这个感觉会做一些这种对将来给你的建议的一些这种调整，而大模型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二点。就是它的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当然如果想弥补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那尽可能把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描述得更加清楚。第三个实际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当然现在所有做这种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这种人工智能啊，都在努力的去收集目标学校的相关的信息。
1: 对。
0: 但是我们确实要去说啊，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被全面而准确的收集到的。因为确实就高考的这个一个学校的这种信息啊，官方发布的这个渠道，实际上虽然可能所有的学校都在努力的把这个渠道收敛起来，但确实真正的这个渠道的信息也有可能会散布在不同的媒介上，或者不同的这个内容的发布平台上，这样直接导致的就有可能大模型在收集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够完整，不够全面，进而形成了偏颇。那么这个时候就又存在了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就是它基于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信息，然后帮你去做了这样的决策，那这就又是很可怕的。所以实际上到今天，如果说到这个专业填报的话，我真的是建议第一件事真的是可以用大模型。

0: 我们不认同扔骰子这种方式来做决定，那你为什么认同一样基于概率的大模型来生成的最终的决定呢？所以实际上你要想清楚，最终这个大学选的好与不好的恶果或者说幸福都是这个用户来承担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它交给大模型这件事情本身，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我们在回避人类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1: 嗯，
0: 对吧？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它再难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自己来做出最终的决定。当然涉及到说你无脑的依赖，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依赖。

0: 述的是什么观点。那么可怕的地方就在了，如果我们真的连最终我们要陈述的基本观点的能力都没有的话，要人类干什么？
1: 那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在我的脑海中，那我为什么还要人工智能呢？我可以自己去写呀，我可以自己来去表达呀，我用人工智能不就希望你能够开启我更好的观点吗？
0: 人工智能能帮你去优化润色你的观点，甚至能帮你想得更全面，但是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基础，就像刚才说的乘法器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始的一个数它还是要在的，否则如果你给它输入是零，它只能把一些基于历史的这样的数据帮你生成一份照本宣科的东西。所以你扔进去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直接影响到你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的质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实际上会不会说都是在用人工智能，甚至在人工智能使用的技巧上也都是相似的，但最终产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会的，那就在于你给人工智能的最初的输入实际上是还是有质量差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能力能让我们输入到人工智能里面的这种内容这种质量是更高的。比如说就刚包括咱们做一个节目，其实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节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的这些基本的思路，完全依赖大模型，那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事实上就是泯然众矣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策划。而只有当我们对这个节目有更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我们要往这些方向走的这些引导，

非常棒的工具。那实际上刚才在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要去回避人工智能，反倒是我是非常赞同去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但是我们确实要去很好的去定位，在整个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人在哪儿，工具在哪儿，我要完成这些基本的观点和基本信息的输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能帮我们把也许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点去找到，也许我们无法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收集到。然后呢，同时我也建议，就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不是让它去给我们一个最终的决定，而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选项，就是说有哪些可选的项，并且让它明确的去陈述这些选项它的理由和意义。

0: 我仍然会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他会把我带入到一个情境，情境二字哦。但是
1: 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对吧？
1: 我的脑海中还会出现当时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对的，对的。我就到今天我还是想，就是听到特定的一首歌，我应该是真心英雄。当时我印象中就是跟我们那个高中同学就一起唱，就相当于是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哦，当时就现在再去想还是特别特别的激动，我甚至能记住当时每一个人坐在哪儿，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些信息人工智能是无论如何它是没有办法采集和收集到的。这就意味着，或者说具体说，人工智能没有活过你的人生，它不可能帮你基于你的人生为你做出个性化的最终的决定。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一定是还需要当人工智能给我们一些选项的时候，我们再把自己的阅历叠加进去，在这些选项中选择，甚至去补上一个它甚至可能遗漏的选项。这点我觉得是格外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甚至我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做法，就让你会觉得人工智能特别不靠谱。你可以试一试啊，你今天人工智能帮你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随便任何一个决定啊，这时候他说，哎，我做出个决定，这时候你马上有特别严厉的语气，我认为你做的决定是不对的，完全不符合诉求。你的语气越强烈越好，这时候人工智能，绝大部分人工智能都说，啊，我可能确实错了，马上就出来了另外的一个新的决定。为什么？这又涉及到大模型的另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大模型有一种复合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会希望着产出的这个结果更加讨好人类。所以如果你像我刚才用特别严厉的语言告诉他这个决策是不对的等等，他会马上改变自己的意见。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想，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类的人生导师，会不会简单的认为这个用户或者是跟他访谈的这样的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就马上改变自己的观点？不会的，因为他还会去坚持，因为他更多的是基于对于这个事情的分析，而不是从讨好这样的一个个体的角度讲去做出决定。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拿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他生成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特别容易被某一些交流的语气这些方面所误导的。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反证，完全去依赖他也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1: 所以您这么说，人工智能虽然它叫人工智能，但是它并不具备真正的智能。
0: 是的，其实到今天啊，我们说这种生成式的大模型，它就是基于前面的一段文字去预测后面哪一段文字出现的概率高。当然它的数据源可能非常庞大，导致它预测的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准。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预测模型。那预测模型本质上又是一个概率模型，那实际上骰子也是个概率模型。实际上又回到刚才那个在那种层面上，其实它确实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更加容易把它理解成一个更加强大的骰子。
1: 你说人工智能是一个高科技版的骰子？
0: 是的，
1: 披着科技外衣的骰子。
0: 其实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确实掌握的信息更全面。但是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对应，那我是认可这个说法的。
1: 如果您要这么说的话，无论是我高考填报志愿，还是说我要不要换一份工作，买一个楼，我真的是不太敢用人工智能帮我去做这个决定了，因为它的本质是一个骰子呀。
0: 而且你有骰子，你投完了之后，它还确定就是这个点，对吧？但是如果用我刚才给你这个例子，你会更不敢相信啊。它帮你做出了一个特别严格的决定，甚至生成了几十页的，最终定了一个说，哎，去这个地方吧。然后你马上刚才特别严厉的话说，你选的不对，你考虑的完全不对，你都不用说它为什么不对，你就说它不对就行了。他马上就会改口。
1: 可是你看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人工智能了。
0: 是的，
1: 无论是在政府的层面还是学界的层面，大家都觉得人工智能要赋能千行百业，要跟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未来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真的很难想象用一个骰子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心法，我们是要依靠人工智能而不要依赖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因为它能够帮我们去更全面的收集数据，帮我们更加全面的去制定方案和可选择的路线。但是最终的决策还是要回到人，包括最一开头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确定也是我们基于我们的学识，基于我们的阅历来给出的方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中，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大势面前，人

0: 验证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去教给学生。那这种结构化的思考能够让我们更加有效的去梳理我们的观点。那为啥我不断的强调结构化思维？因为实际上当我们进行思考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你可能有一个 idea， 你有非常多的这种零散的 idea， 但是你要清楚，你有再多的 idea， 没有办法想明白说你把整个这个问题域是否想清楚了。但是如果我有个结构化的思维，我说这个问题域其实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解构，高中低这样的方式进行解构，那用这样的结构的话，你可能更加容易去确认你的思维是否全面。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的这种科学思维观的或科学思维方法的这种训练，对于我们去来做决策、做研究、做工作，包括我们生活，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包括今天我们说在学校要去学什么，实际上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在很多的网站上能看到很多的这种教学视频，在我看来很多的这种教学视频已经做得很好了，甚至它的这个内容更加诙谐更加幽默。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在高校去学的更多的是我们要去把这些知识更加结构化的学习，同时高校的教学也会更多的去想各个学科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支撑关系。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高等教育或者高等教育体系是希望能够帮助学生去建立一套知识的体系和思维的体系，这些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互相支撑的。而这些支撑关系也许你在短期内看不到它的价值，但是当你逐步的深入到社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当年我觉得那么没用的一门课，原来它在这儿起到了作用。也许你在现阶段看不到这个东西的价值，但确实设计这些课程的这些专家和学者确实是考虑到了这些内容的互相的支撑关系。这一点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结构化的思维，有一个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对于我们的日后的帮助将是相当巨大的。
1: 嗯，也就是说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眼下有什么用，但是过来人跟我说你先学着，未来迟早会有用。
0: 嗯，
1: 我就记得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艺多不压身。
0: 嗯，
1: 本质是一个道理。
0: 是的是的，而且实际上还涉及到另外一点，就是高校啊，这个包括我现在是在上软件工程课。软件工程课呢，实际上有很多学生他就会有些微词，他说哎呀，这个把一个软件的开发搞成这么复杂的阶段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地方一个特别现实的原因是因为本质上软件工程能发挥的价值是在一个更大规模的软件开发的过程中。而我们在课程中其实在举的例子不会是那么大规模的软件，就是一个小规模的软件。这样在这种小规模的软件开发中，学生会觉得这个每一步骤加的太繁琐了，我脑袋都能想明白，你干嘛要搞那么结构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真正的定位是能够帮你在更大规模的软件开发中能够更加高效的更加低成本的去完成这个开发。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它在高校其实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这个事情的价值，但确实在课程安排中已经帮他先期做了准备。当然这是一种技多不压身，而同时确实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在人工智能时代，那么如何的设计更加合理的课程的内容，如何的更加合理的去组织学习过程，实际上确实要跟之前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个就是在最近这两年我们高校的老师包括高校的这个整些教务各个部门都在努力去思考，要去找到一个更加切合 AI 时代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学生培养的这样的一条路径。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是一个不足的状态，但是和它对比起来是不是就相对来讲亢盛了，阴虚就阳亢，那这个时候就容易阴虚火旺，会出现这种特别热，他患者会形容什么叫五心烦热，心里闹腾的话，有这个心烦，手脚心儿也热，特别喜欢抓一些这个凉的东西。我们住院病房的患者会明显的跟我们描述说，那个床栏儿它不是金属的嘛，这个防止着患者这。

0: 又脸音啊，如果您刚刚这期我们说了说哎容易乏力出汗，如果您是啊既有自汗又有盗汗的情况，您也不妨回家合起来试试啊。
1: 对，孟大夫讲的小暑容易出现气阴两虚的体质，这个点特别好，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友朋友们应该也有一些有这样这个自汗加盗汗的症状，大家可以根据孟大夫给的配方去尝试一下喝一下我们的代茶饮。我有几个男生朋友，他一到夏天的时候经常出去打篮球啊，打完回来满身是汗，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身上有点味道。
0: 这个其实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来门诊就诊的时候会明确的说到说这个季节感觉身上这个汗味特别重，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社交需求，比如说我一上班的时候大家工位都挨着，我就总觉得我身上是不是这个让人家闻到毒不好呀，
1: 是啊，
0: 这种这个身材但是有一个特点，这种刚才我们说了出汗是不是和气虚阳虚甚至阴虚有关系，那是看自汗还是盗汗。那什么情况下会让我们汗液的味道变重，就感觉哎呀能明显闻到这个出汗的味儿？中医认为和湿热有关，所以经常我会问我的患者，我说你是不是发现比如说我吃了一顿这个辣火锅，爆辣的火锅，或者我吃烧烤了，我吃烤肉了，我吃油的东西了啊，吃的我是太横了之后会明显感觉到这个体味会更重。他说诶、他说我不只是体味，他说如果我好好吃饭或者是晚上吃的清淡点少点，我第二天就觉得挺清爽的，如果我昨天晚上喝了点酒吃了顿烧烤，最近世界杯我看个球对吧啊，跟朋友们在一起这个对吧，就现在天又热了，出去这个弄个串啊弄个小龙虾，我再整个烧烤或者我吃个这个火锅，他说我第二天就口苦，觉得浑身黏，然后这个汗的这个味儿会加重。其实如果这个汗的气味特别重的话，大多数是和这种湿热有关系的。
1: 那这个湿热应该怎么改善呢？
0: 首先那湿热我们就得知道那一定是有诱因。

我一般有湿疹的，我会说用地肤子煮点水去泡一泡，泡泡手啊，泡泡脚啊。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它小水泡啊长在脚上，它有一些比如说足癣或者是真菌感染的这种情况存在。然后这个如果你说我啊一出汗啊就起了一个小红疹子，但是可能凉一凉它自己又下去了。

0: 现在的生活，它这种社会环境单纯的纯热或者纯寒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像有的这个患者说，我自己觉得我怕冷，我就去药店给自己买了点药，吃完了之后我好像上火了，孟大夫，但是我冬天真怕冷，为什么呀？我说因为您是寒热错杂的体质，我说您身体里边有热也有寒，所以他当时就问我说，啊，那不对呀，那怎么能有热又有寒，这俩怎么能同时存在呢？这俩寒热这俩他不能自己综合一下吗？我说是这样的，我说你看您确实怕冷啊，一坐凉凳子就上厕所，但是呢这头上又出汗又起口疮，这种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上热下寒的这种体质，
1: 嗯
0: 啊，就是底下是凉的啊，上面是热的，这类体质的人群其实在现在特别特别

0: 我们的人体有什么帮助呢？
1: 嗯，其实凉茶就是是很好的。凉茶它也分很多种类，对吧？
0: 嗯
1: 啊，其实我们要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刚刚玲儿说了，哎，我也口腔溃疡、
0: 嗯、
1: 啊，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上热。如果总是这种口腔溃疡，而且特别容易口干口苦，特别容易舌苔一伸出来厚厚腻腻的，尤其是我吃了点香香的东西，昨晚上喝了个酒，啊，吃了顿。

0: 感觉不行，哪儿风在哪儿，赶紧让我吹一下。哎呀，一边吹还得自己扇一扇呢。哎呀，就不行了，好热呀，就感觉
1: 是
0: 哦。但是这个时候啊，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我们说热胀冷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血管会剧烈的收缩，
1: 嗯，
0: 那这种血管的收缩容易引起这种。

一方面促进我们这个，他说生姜有养发的作用，同时它有驱寒的作用啊。像我之前专门去广西玩的时候，那也是专门有这种生姜，人家洗头为什么觉得那个季节那个地方湿气重，所以他们会把这个生姜抹在头上，他们会觉得这个对于

0: 如果要是比如说头疼啊、风寒入体啊，或者我最近上火了，我选择一些不只是刮痧，我刮痧呀、拔罐儿啊、针灸呀、穴贴呀，然后耳窦呀，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中医外治法。你也可以专门去用医疗机构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啊。只不过刮痧它是要求一是手法，是补法，是泻法，还有就是穴位的要求，这个经脉的这种选择是比较重要的。
1: 明白了，就我们这个人体这儿不是有大椎穴和风池穴？其实这就是邪风入体的口，对不对？
0: 对，是的。如果有的人说我经常觉得，比如说我经常头疼啊，或者是觉得颈部的一些不适啊，他是可以选择大椎穴去刮一刮。它的作用是干嘛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舒筋活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改善脖子的不舒服啊。同时呢，这个大椎穴它本身其实如果您是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还会灸一灸大椎穴，
1: 对，
0: 拿艾条灸一灸，给它补补阳气。这个口它怎么老漏风呢？我们这个给这个口注上铜墙铁壁，我们给它把这墙筑起来，干就跟玉屏风伞一样啊！这风怎么老从这儿去？这怎么这个屏障怎么老漏风？这个大椎穴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啊，特别容易说一受凉。为什么说脖子得护住呢？这一吹脖子，哎呀，头疼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拿艾灸。如果您平时老爱感冒，拿艾灸。我记得当时我上学的老师就说，容易感冒灸大椎。
1: 太对了，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都学起来啊！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特别容易吹风，然后在空调房里面，大家也可以带一块围巾，
0: 就是别直着吹头，别直着吹。

0: 师说的什么，这个小暑这个天师说的是不是天该热了你就该出点汗了啊，你的这个阳气就是要浮越于外了，它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就是我们要顺应天时，这个季节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累啊，精力旺盛，微微出汗啊，适量运动，这是最好的。
1: 那今天讲了那么多啊，我们也请孟大夫给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我们小暑嘛也快入伏了，那入伏前我们最该改掉的养生坏习惯是什么？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季节我们还是要说小暑要干嘛，要养阳啊。我们整个其实啊，我觉得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如果一直跟着我们的话，一直陪伴着我们，肯定说哎呀不行了，孟大夫耳朵磨出茧子了，天天说养阳哎呀，是因为养阳是我们整个下三月的重要的这个工作，所以第一点我们不能做有损我们阳气的事情。那啥有损阳气呢？比如说大量的这个冷饮啊，喜欢喝冰的啊，喜欢吹空调，在空调屋里待着，这种伤及阳气的事儿咱不能做啊，不能让它伤及到我们的阳气。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季节心经当令，汗为心之也，大汗淋漓，我就追求着啊瀑布汗的感觉。一方面电解质容易丢失，另外一方面啊也容易引起我们说

0: 最养人。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宽厚臣下，人待元老，择吉外戚，无怨于朝廷，无怨于天下，帝承兄业，符合我朝之古例。公会当知，我朝建国初期，太祖皇帝赵匡胤在位17年，后太宗皇帝赵匡胤以帝继兄位，大兴帝业，创我朝50多年的兴盛辉煌。今若以右相蔡公所谋，雍王昊立储继位之后，必与皇太后共同处理军国大事，母子同心，必造我朝的再度辉煌。高公会已完全听明白，他感到堵心和厌恶，朝廷之威无他，乃是这般载着大臣各怀私欲，各结私党，各弄权术所致。王归蔡却一丘之貉，行术轻微诡诈之事，他真为朝廷的未来担忧，遂高声打断了行术滔滔不断的游说。
1: 何叔，谢你肝胆相照，天色已晚，请你明白说吧，右相蔡公有谋于我者何事？
0: 行书大喜，全盘托出。景公会进重庆宫，劝皇太后废王圭，拥立皇六子之阴谋，纳蔡公拥立雍王昊之谏言。事成之后，高公会大笑，
1: 持书光州骗我回京，宫门遭阻，又入正式堂，逃住白花，拖入圈套，皆何叔与右相之杰作呀。
0: 邢树亦大笑，心系朝廷，不得不为，请公会见谅。高公会摇头叹息，
1: 肝胆相照，肝胆相照啊，
0: 何叔系我之己，何不查皇太后对母家高府的规矩？
1: 我仅举两事告知。英宗至平2年，皇太后实为皇后，皇帝念我父任殿内重班年久，且多见数，欲迁籍官，并已下诏，是皇后未必外戚孤恩之嫌，断然命我父呈表谢辞。
2: 元丰4年，我伯祖父高遵玉兵败灵州，群臣已责在监军李宪为其辩解，皇上亦有怜意，是皇太后未必外戚世恩之嫌，力主贬伯祖父为鄂州团练副使以发罪。
0: 邢树一下子愣住了，高公会忽地站起，
1: 君与蔡确之谋，与祸我九族啊！
0: 说罢拂袖而去。邢树颓然，全然傻了。大相国寺的木鼓声缓慢地传进福宁殿寝室，轻扣着皇帝赵顼的耳骨，轻抚着他一颗疲惫无力的心。他静听着，感到木鼓声的柔和、示意和悠远，品味着这奇妙的音律，似乎是一种装木忏悔的痛苦呜咽。眼前似乎闪现出大相国寺大雄宝殿画壁上大佛涅槃的形影。涅槃不就是忏悔人生无留无恋的最高境界吗？不就是了却人生失误和遗憾的一种心灵飞跃吗？凡人是成不了大佛的，但佛的涅槃却同样可以消除凡人心灵的悔恨和痛苦。这木鼓声原是一种召唤，原是一种启迪，召唤自己用忏悔偿还欠于人间的一切债务，启迪自己还作为一个人的本性，随着这木鼓声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去。木鼓声仍在响着，融进于皇帝赵顼的心灵，他挣扎着撑开沉重的眼皮一瞥，眼前是企业的妻子和流泪的母亲。我不仅有负于天下黎庶列祖列宗，也有负于妻子母亲啊。他的心头酸楚，眼皮闭合，说出口的是含混不

清略可听辨的哀声浅叹。皇后皇太后在俯身倾耳地细听着。我当了18年的皇帝都做了些什么呀？只搞了一场毁誉不一的变法。看来这场说不清的变法还是要久远的毁誉不一下去。近几年来在自己的心里不也是时誉时毁吗？岁月逝去又来，悠悠绵绵，一切由今人后人说去，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能够得到毁其当毁，誉其当誉的公平，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哎，18年来励精图治，欲一振其弊的理想错了吗？奋而雪耻，恢复疆土的追求错了吗？事情难解，人生迷惘啊。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追求却导致了一场乱糟糟的悲哀结局？为什么一幅热腾腾的希冀却换来了一个冷冰冰的失望？18年来，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为了恢复失去的疆土，我雄心勃勃地

机率地争取军心民心，不敢偷懒，不敢懈怠，竭其才智，呕心沥血。结果呢，旧习故必复起，因循苟且更甚于往昔。外患日炽，还得用银两、丝绢、锦缎、布匹、茶叶、马匹和忍气吞声的屈辱，买得边境半月十天的安宁。连一度雷滚九天的变法两字，现实也很少有人提及了。十八年来，朝政翻了一个筋斗，我原是一件事情也没有做好的地方，留下的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个厌乐无度、因循苟且的朝廷和一场莫测结局的纷争混乱。我不怨天尤人，往事如梦，不堪回首。这场冷清的悲剧缘何发生？我太多太重的私欲是难自其咎的。变法风起，朝野不懈，君臣一律，我急功求名，贪雷霆之威，少周切举措，急行冒进，企图一蹴而成其业，名传千古，种下了朝廷混乱的祸根。变法深入，王宫嘈杂，后宫非议，我思其宗室，怕危及祖制，怕骨肉离心，怕对不起勋臣外戚，遂惶惶然而动摇，埋下了旧物复生、故必复辟的种子。变法有失，官商勾结，权钱为奸，道德沦丧，天下攘攘，我吝于匡正，怕变法受挫，怕诏令失威，怕丢失自己英明的脸皮，遂借此包庇了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终使民心丧失。变法遭遇天灾，民怨沸起，流民入京，我自丧信心，怕流民生事，怕盗贼风起，怕社稷遭危，遂信天命而自毁心法。贬汪安石以消民怨，终于造成了不可收拾的恶果。我叶公好龙，亲自发起了变法，又亲手埋葬了变法。我哀伤自己的命运，居于皇位十八年的我，原不是真的我呀。一袭黄袍掩盖了我生性的平庸，一张龙椅神化了我生性的软弱，一座宫殿美化了我生性中的因循贪婪、残忍、妒忌、动摇、怯懦和卑下的一切。至高的权位吞没了我生性中善良、谦和、友爱、同情、自强、进取和高尚的一切。皇上万岁的颂歌唱昏了我的头，天纵英明的欺骗终使我成了人间的神灵。于是一切荒唐出现了，我听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对待臣下，连忠耿正直、出言

灵魂，是切肤的疼痛，是撕心的疼痛，是无人知道的疼痛，也是罪有应得的疼痛啊。当这些原不属于自己的事物和污物被抛尽之后，一个失败的帝王将会消失，一个原本的我也许会留在世间，供后人剖析评说。追悔不及的忏悔呀，忏悔真能了却人生的失误和遗憾，走向无私无恋的涅槃吗？

踪不明，终是介甫先生蒙受屈辱，替我背着罪眼，遭受着世人的咒骂。忏悔，

高公会也许就在福宁殿，也许已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禀奏了皇太后。若片纸由福宁殿飞出，立皇六子为嗣，我等身处危地矣。蔡公，若真是无路可走，我愿承担这断头之责。蔡确的冷汗从额头涌出，顺着苍白的面颊向下流着。张端满脸腾腾杀气，豁地站起，果断地对邢树说：你今夜不必歇息，翻头告知二府三省建院御史台的朋友，明日早朝一切以蔡公马首是瞻。宾客透露这样一个消息：王归乌皇太后欲舍延安郡王而立雍王号为储。邢硕茫然但不敢作声。张端转与张藻：随明大人速与知开封府蔡京相商，请蔡京明日早朝中领壮士十人随行，以对付王归。王归有口吃之语命，口吃则语迟，比若争论中有逆上之语，可命壮士复之。

0: 菜的蔡确拱手说：“蔡公，事急矣，出奇制胜之策在于突然袭击。明日清晨，公可率群臣一力问上级于福宁殿，趁机发其端。”蔡确惊骇无状，连说话的声音也变调了：“
1: 这不是要趁威逼宫吗？”
0: 张敦纵声大笑：“
1: 不，蔡公，你想错了，我们是要与王圭争夺拥立新主之功。”
0: 蔡确、张藻行书不解，茫然地望着张敦，六只眼睛使劲地琢磨着。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1: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2: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2: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2: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2: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3: 都说锄禾日当午，劳动者们最辛苦，天气炎热要防暑。

这个很普遍吧的这个生活状态吧。哎，说这个这里头会暗藏玄机，是一个陷阱，坏人布的局。那位说啊，哟，李欣，照您这么一说，这还真是防不胜防啊。不然刚才说了，只要咱们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个经常啊，包括咱们节目，社会上的公安机关呐、媒体呀、这个这方面的宣传，咱们心里头有数有底，哎，知道有这类事情，警惕性高，告诉您料也无妨。第二个故事呢，这种情况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并不多见，可也未必就完全

之前有，确实有下单买东西的经历，那货都已经送到了，之后就没再下过单。他看这四条信息，这怎么回事啊？正纳闷呢，哎，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一男的，这个号码是陌生的。这位女士一看这号码不认识，可能有心不接，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反正我就这样，看这个电话。

0: 这概率也太高了。
1: 嗯，
0: 这位女士不错，有警惕性，心说不对，这事儿啊，嘿，没这么简单。电话挂上之后，转而报警。民警呢？民警门清啊，听到这位女士把这个前因后果交代一番，警察跟她说了：“您挂电话就对了。首先啊，这个快递呀，即使是你填错了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你凭着取件码，这快递是照样能取，不需要就他说那套操作。”什么什么什么，哎呀，我这个电话号码填错了，这个快递我收不着了，不是那个意思，他说错了。也不能说他说错了，他故意说错了。哎，这是什么呀？警察告诉这位女士，跟您说，这就是电信诈骗的新手段。怎么操作呢？骗子呀，就是啊，他拿这个当借口打电话给您。其实呢，他之前他伪造了这么四条快递的物流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然后他就给您打电话，你看这个填错号码了，哎，您帮个忙，您帮我操作一下，哎，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套取个人信息，然后呢不是让你帮着操作吗？怎么操作呀？其实就是诱导你点击一个链接，那个链接是一个含着木马病毒的，哎，是个圈套。
1: 哦，
0: 你要。

哎，那位说您这个讲这故事满带的全是文言文，哪有啊？什么叫耗房子呀？嗨，就那么说就那么叫，嗨，过去有这么个说法啊，那个耗房子，耗房子就是类似于咱们今天啊到酒店去住酒店啊，类似啊，只能是类似开房。哦，我这儿订一个房间，我跟这儿住，这叫耗房子。啊，那位说，那您这个应该是去的同福客栈呢，好吗？咱就说啊，上海市静安区某家酒店来了一对夫妻，他们是干嘛呢？准备出国旅行。出国旅行之前呢，他们先在上海住这么几天，是盘桓几日。所以说呢，在这个酒店里头开了一个房间，两口子住进去了。住进去之后啊，这个到公安机关报警去了。这个什么情况啊？丢东西了。丢什么呀？丢了银钱，而且是美元外币。哟，警察就问了，丢了多少啊？一清点，就当天住进去的，第二天就报警了，就一宿的功夫就丢了2100元外币，美元。警察一听，好家伙，这是外币啊，折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5000元。这两口子头天住进去，第二天发现钱少了，那么这个有可能是白天出去了啊，回来之后呢，这一清点，他这包里有现金呢，这一清点发现少钱了，马上报警。这警察一琢磨这个事儿，心的话说，有一句话不能不多问一句啊，二位，你们说你们这个少了2100美元，对，丢了。那这个方不方便告诉我们，你们这个是一共是多少钱啊？啊，这两口子跟警察实话实说，不瞒您，我们呀，打算出国旅行，在上海这儿，这个停留几天，住酒店，我们随身呢携带了11700美元。啊哈哈，说到这儿啊，这就是一个安全提示。为什么民警会多问一句，而且民警不止多问了这一句。

你得这个到那地方去，可能有什么旅游项目需要，就这个钱数，这是对方提出来的。两口子说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特意的准备了

20天的这酒店里头，他算是临时工。哎，这个男人他拿着什么呀？他拿着房卡。那位说不可能，房卡前台给这个住店的客人办好了，只在住店客人手里。但是您别忘了还有总卡呀。

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布设户外

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张三丰在武当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道派随之崛起，掀起了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步。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三丰。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当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是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很多书上说张三

0: 一阵赐他为通威显化真人，明宪宗封他为韬光上智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然而在众多的名号中，大概是张三丰生活习性的缘故，人们最喜欢使用张邋遢，他本人也自称邋遢道人。张三丰的生卒年代至今尚无准确答案。义陵说他是宋朝初人，曾随从太守入华山拜谒过陈抟。清朝初年黄宗羲在其所传的《王征南墓志铭》当中说他是北宋末年的道士，曾奉宋徽宗征召赴京，因道路不通畅未能到达。明史《张三丰传》又称他为金人。明初张三丰修真武当山，名扬海内，皇帝征召，传记所载甚著。由北宋至明初的200多年，这就违背了人类正常的生存规律了，由此产生了又一悬案，这就是张三丰到底是俩人呢，还是一个？当代著述多持两人之说，即宋指张三丰为祭机甲，明指张三丰是一道人。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汪希龄的官员，自称在四川做官时遇到过张三丰，相处甚久，了解很深，乃作《张三丰本传》，说张三丰生于蒙哥汗2年4月9日，即宋理宗淳佑7年。这样到明初，张三丰约120岁，于是一个张三丰的说法就成立了。本传的妙处还在，封宋朝为正统的人可以称他为宋人，封元朝为正统者可以称他为元人，因为他明初上健在，也可以称他为明朝人。这似乎解决了张三丰为何朝代人的纷争，但是本传的说法没有文献依据，仅仅是以张三丰的崇拜者的一种编造。换一句话说，张三丰生于何时仍然是无解之谜。张三丰的死就更加的神奇了，他一生中死过好几次，第一次在太原的南玉山。太原县志记载，张三丰曾经隐修南玉山中几个月，不见他烧火做饭，却时常见他帮助村民耕种和收割，同村民相处很融洽。一天，张三丰突然病入膏肓，向村民乞讨一缸，并嘱咐村民等他死后用缸装好尸体放在南玉山上。不久，张三丰真的一命呜呼了，村民呢就按照他的遗嘱办理，但是后来又有村民在西安遇见过他。第二次死是在宝鸡金台观，据《明史》和《威异录》记载，元朝末年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有一天他对门人杨鬼山说，我命数已尽，归天有期，遂留宋祠而死。就杨鬼山呢买了棺材，请来村民把张三丰的尸体装进了棺材，就在安葬时，棺内突然发出了呻吟声，开棺一看，人们个个是瞠目结舌，张三丰竟然还活着，就如同做梦一样。万姓同谱我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洪武26年的9月20日。
1: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0: 对于张三丰的死而复生，汪希龄解释为阳神出游，留下的躯体宛若僵尸，以致凡夫俗子误以为死了。这种灵魂与躯壳脱离的说法，同铁拐李神游华山而其门徒焚尸的荒诞之说如出一辙，怎能令人信服啊？ 其实这种死而复生的神秘现象不过是张三丰

利用睡功给世人造成的假象。北宋明道陈抟有飞经锁鼻术的神功，当这种内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形同死人一样的不吃不喝不动，无声无息的一睡数日乃至数个月。张三丰自称陈抟的再传弟子，精通睡功，著有睡丹诀流传于世。张三丰的第三次死是在武当山，但这次张三丰是真的离开了人间，文献留下了不知所终这样的字样。据其行迹推断，时间最迟不会晚于永乐末年，但具体确切的日子也不得而知。至于说后代仍有所谓他的灵迹显现，如清代清士李希岳、奉道者汪希龄自称遇见三丰祖师，恐怕是有人冒名顶替了。而对于张三丰入道之前的身份，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一种是囚徒，二种是一县令。张三丰自称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裔，本传记载他的祖父叫做张玉贤，通晓星算之学，知道帝王气象在北方，乃于南宋后期举家前往辽东的益州。父亲张

又叫张云安的道长见张三丰长得是仙风道骨，以治好他的眼病为条件，得到了张母同意收其为弟子，在碧落宫调养了半年，张三丰的眼睛奇迹般地恢复了光明，开始学习道教经书，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7年过去，张母随着年高念子之心。

柏林县令。自幼受过道教熏陶的张三丰求取功名，纯属为了光宗耀祖。上任才一年，因父母双亡，遂决意仕进，潜心修道，遁入了玄门。然而万历野获编当中却说，张三丰本来是福建的一个管犯人的狱吏，但是这位管犯人的人在明朝洪武年间也因罪成为了一名犯人，被发配到了四川平越卫。这个狡猾的狱吏熟悉押解犯人的官方文件和手续，就伪造了平越的接收官文。在押到途中，他假装下河洗澡，从水底得到接收手续，将回文交给了押送者，请他们回去交差，他自己去平越。从此世人以为他是神仙。张三丰入道前究竟是个县令还是一囚徒，我们很难确定，不妨采取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暂从本传所载如令之说。史书记载啊，张三丰天生一副神仙相，说他魁伟的体型如龟似鹤，两耳垂悬，硬长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圆大的眼睛。他的打扮也十分奇特，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一件破烂衣服，披着一件蓑衣。从其父母死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云游生活，日游名山古刹，是夜诵道教经书。当初的行踪在北方，出没于北。

张三丰在贵州黄果树瀑布数得上年时，滴水成绵，不用公坛自散，至今没有人能对上。后来张三丰到达了武当山游览珠峰，料定武当一日必大兴，于是领着弟子披荆斩针，搭草庵一居，使弟子分住南岩、玉龙、紫霄、土城，自己结庐于斩奇峰。张三丰吃饭和睡觉均无规律可言。

练功夫和惊世骇俗的心理，数日不食与一时生抖，数日不眠与一睡月余，以及不觉寒暑，都是功夫深厚的体现。同时呢，这些奇行异举

建议对这位高道只能守照寻访，不可强制来朝。朱棣于是遣使持诏往武当山请张三丰入朝，但是也未能见其踪影，又派了胡莹和杨永吉两位大臣遍历山川湖海寻访张三丰，同时探听建文帝的下落。但是这两位大臣密访了10年，也没有见到过张三丰。期间明成祖遣道士袁虚子在张三丰修隐旧所展其峰设跪道场焚香祷告，希望能得到一点张三丰的信息，但是仍然一无所获。这些都令永乐帝朱棣大为的恼火，责令湖广限期把张三丰请来。湖广则惶恐不已，星夜奔赴武当山焚香哭泣，历尽了艰辛，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张三丰。张三丰为了保全湖广，以免他受到皇帝的处罚，同意去见朱棣。两个人一道抵达了南京，当湖广上殿奏文时，

0: 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0: 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那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天气。那 44.3 度这样的环境里面，正常人在户外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啊，甚至会导致死亡。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报道啊，最近呢欧洲呢因为高温呢导致了1000多人的死亡。
1: 对，
0: 那这确实是

那欧洲所在的中纬度地区，它纬度比较高啊，所以它的幅度呢也是比全球平均幅度要高一大截啊，那大概也能到到两倍以上。最重要的是就是它也不是全球所有都一起热，它在有些区域和有一些特定的天气系统里面，它会变得更加强。那所以呢，它是出现在全球变暖世界里面的一次热穹顶事件。那这时候它的幅度呢，就远远超过了全球变。

0: 到欧洲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欧洲一般而言温度最高的是到7月底和8月初这段时间才是往年最热的。像欧洲历史上的就是高温记录，上几次的高温记录，像2022年啊、2021年、2023年啊，就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都是到7月底和8月初。所以呢，我们还要看欧洲下一轮热浪天气过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
1: 嗯，对，这正是我们想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这一轮高温要热到什么时候，然后有没有下一轮，以及未来这样的高温天气会不会成为常态。然后现在我们还是觉得，像今年大家还说北京相对凉爽，因为雨水比较多，会波及我国吗？你看我这一下问了好几个问题，都是大家非常。

0: 娱乐圈就升温的幅度逐渐增强，那这些临界点都接近要崩溃的边缘，那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
1: 这个临界点一旦跨越了，真的是很危险，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急转折。

0: 降低下来，然后这样的话，那气候危机就没有那么严重啊。那减缓的最主要的思路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新能源的替换，就是发展起太阳能、风能，先进的核能啊、水电啊等等这些，替换掉我们用的燃煤啊、燃油啊这些过程啊，
1: 就少用化石能源。
0: 对，化石能源呢，转化成为新能源，这是减缓啊。那另外我们提到了要适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无法避免灾害的出现，我们能不能采取措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所谓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暴雨发生了，那能不能比如说不死人，或者说能不能保证呢，就是它的经济损失呢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啊、这是减缓和适应两种。那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的话，那肯定是这两种都要采取啊，两种
1: 齐头并进。
0: 对，齐头并进，其实应该做的。我们国家呢，最近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提要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其实呢，就是在告诫大家，就是在短期当灾害无法避免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那这时候我们能够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跟灾害和平相处也是可以的。
1: 而且要最大程度的保护人的这个健康和安全。其实我想您刚才说到的建设这个气候适应性的社会，跟之前一些学者提到的什么全面构建气候韧性，是不是异曲同工？就是我们要适应它。

越宏大，然后自己无力感。就是哎呀，每年的这个全球的碳排放量几百亿吨，那我那一点的数值好像这个大海中的微不足道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其实呢，我们的个人行为呢也会慢慢的改变世界。我们所有人加起来一起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力量。另外，我们要意识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那我们的消费需求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个全社会的状况，产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选择更低碳的产品，你选择更低碳时尚的生活方式，那这时候呢，所有的工厂所有的企业就得为你所匹配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更为低碳。

0: 10年的高血压，它对肾一定是一个冲击。
1: 是，
0: 但是只不过我刚才又说了，肾脏的代偿能力很强。即使是20-30年的高血压了，这个时候它可能肌酐还是正常的。但是它的肾小球滤过率

0: 可以捐献了，
1: 嗯，
0: 那么他有可能会把这些感染会带给这个移植的受者，
1: 哦，所以这个其实要闯的关还真的挺多，
0: 非常多，
1: 非常多。
0: 对，
1: 而且这个手术本身也是一个比较，至少是个四级手术吧，就是比较难的一个手术，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相当于四级、三级这样的
1: 一个手术，
0: 手术对
1: 啊。而且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我记得网上还有好多的段子说，哎，为什么肾移植的这个移植之后，那个就是肾脏也不摘除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网上的段子就是说，你现在哎呀，你
1: 有
0: 三
1: 肾
0: 了，甚至说二次肾移植
1: 啊，
0: 三次肾移植，你有五个肾了。
1: 嗯，这个原来我们那个肾脏不是看起来还挺大的，它就真的不需要摘除，不像其他，比如肺移植，不像那样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因为肺移植呢，你要不给它摘除啊，你身体没有再放那个新的肺的地方，包括肝移植，包括心脏移植，只有我们的肾移植
1: 它有地儿。
0: 对，因为我们的肾移植原来我刚才说了，肾脏是在
1: 腰，
0: 所谓腰这个这个
1: 部
0: 位
1: 啊，
0: 对，但是我们的心肾呢是放在髂窝这个位置的，嗯，
1: 所以。

0: 对这一部分病人你去叫、
1: 嗯、
0: 那有的病人可能这时候正在感染呢、
1: 嗯、
0: 他尽管排在第一位、
1: 嗯、
0: 他没法做这个审议制，或者有的病人他在国外呢、
1: 嗯
0: 等等等等出现这些的因素，嗯，
1: 所以他就可能就是往后再轮呗，
0: 对、
1: 嗯、等等着，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如果这个匹配度高的话、嗯、这个可能抗感染抗排异的这个治疗
0: 相对来
1: 说
0: 可能会好一些、
1: 啊、
0: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
1: 嗯、
0: 我们的抗排斥药也是越来越强。
1: 想问问您这个药物是不是进展挺快的？
0: 非常快、
1: 嗯、
0: 所以就是现在呢你即使匹配的不是非常的合适、
1: 嗯，
0: 那你靠这些药物、
1: 嗯、
0: 它也是能够把这个排斥反应给它抑制住的。
1: 嗯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做完手术之后离院之后啊，它的

0: 什么体检？我会跟病人说，你到我这儿来，你只是说还要组织每年的一次体检。
1: 嗯、
0: 那在这体检的过程中，在这些没吃免疫制剂的人，
1: 嗯、
0: 他还会查出有一部分人会得肿瘤。
1: 是，
0: 所以咱们的免疫抑制的病人一定会更高，
1: 是，
0: 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1: 所以这个一定得引起自己的重视啊，
0: 对，
1: 这个听大夫的话，所以及时的上医院去查，然后包括全身的一些体检啊。
0: 对，
1: 那相对来说，做完这个肾移植的这个患者，您刚才说了，这个回访的次数就要更频繁一些、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一般回访都要查一些什么样的指标呢？
0: 一般针对我们的肾移植啊、
1: 嗯，
0: 一般就是血常规，
1: 嗯，
0: 因为它的免疫制剂有可能会影响血红蛋白，会影响白细胞，
1: 嗯，
0: 如果你不查，那如果白细胞特别低了，那就会产生严重的感染，
1: 对，
0: 尿常规，
1: 嗯，
0: 对吧？那会不会它又开始出现蛋白了，
1: 嗯，
0: 对吧？原来那个肾病会不会在、
1: 嗯、
0: 虽然这是一个心肾，但是在你的

0: 我觉得如果以后哈、啊、这个肾移植现在在我觉得在国外做的非常多，在咱们国内做的是不是也是越来越
1: 多？也是非常多，咱们国家应该是在全世界是排第二位，
0: 排第二位啊。
1: 对，
0: 哦，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质量、生存的这个期望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啊，其实这个手术也是能够让大家，尤其是中末期肾病的这些朋友看到了新的曙光，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呢，请王教授给我们讲解了之后，大家也来了解，其实我们就是心理预期、实际效果、控制风险和最大获益。
1: 对
0: 啊，希望以后的这个肾移植，现在从手术的方式跟之前比，是不是也已经有很大进步了？
1: 手术方式其实还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手术方式，因为肾移植手术相比较肝移植啊、肺移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它只是把肾动脉。

0: 了，那可能是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这个异种移植这个肾脏也能存活五年十年以上，那这个时候真是我们
1: 对
0: 我们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幸福吧，应该来说
1: 是，就是它的这个获益会更高一些，
0: 对，获益会更高，对，
1: 哎呀，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医学的不断的进步，
0: 对对对对。

0: 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运河文化带着回响，听长城文化带着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
2: 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0: 舱。
1: 孙颖莎快慢王艺迪晋级 WTT 美国大满贯四强。
0: 516部队档案公开，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再添新铁证。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唤醒改善群体，获得了置换住房所必需的资金基础，并释放了所需的购房资质，在二季度开始陆续入市。改善性群体的自发接续，使得二季度市场热度得以延续。
1: 在北京坐地铁，如果是在早上七点之前出行，就能够享受半价优惠。半价优惠呢，主要是涉及到八通线、六号线、昌平线25座地铁站。
0: 其实为了缓解高峰期客流拥挤，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就推出了低峰优惠票价，最初试点范围是八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日早7点前刷一

0: 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等文化教育培训、职业培训为教学内容。
1: 此外，北京美容研修学院、北京当代艺术研修学院

0: 款大额存单产品介绍显示，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1: 相比普通的定期存款呢，大额存单呢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要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记者查询了各大国有银行的官网，进行发现，目前呢还没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5年期的大额存单的信息。
0: 再来关注暑期档电影。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有超90部影片集中上映，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供给充足，学生与亲子群体成为观影主力。
1: 其中呢，暑期档喜剧片也是阵容亮相，那么小气鬼还有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多部作品呢集中上映，动画电影同样是热度不减。截止到目前

0: 道给占了，只留了大概40-50公分的一个小小的窄道。不是说我这个困扰，应该说所有走这条道的人都很困扰，因为他两个人稍微胖一点都无法错身。第二个呢，好多老人无法通行。
1: 刘女士介绍，步道紧邻。

0: 扩宽了，相当于把机台缩短了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
1: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还联系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城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烟墩护栏与道路挡墙仅 0.7 米宽，紧邻永定门地铁站，不少行人因步道狭窄走上辅路非机动车道，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市交通委早在2022年便联合市文物局、市交管局等多部门推进市级疏堵工程，通过压缩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在铁路桥下新建了一条长约200米、宽 1.6 米的人行步道，开辟全新通行路径，分流行人。
2: 为了解决这个烟墩里通行空间不足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这市交通委啊，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与市文物局啊，包括市交管局等等相关的单位啊，一块研究过，通过市级疏堵工程呢，就组织实施了永定门外大街西侧辅路的这个步道拓宽的工程。我们解决的思路呢，是在永定门外大街的这个西侧辅路这铁路桥下的步道缺失了这块呢，通过压缩机动车道的宽度和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呢，新建了一条 1.6 米宽的人行步道，长度大概200米左右，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供行人通行的一个空间。
1: 记者现场实地观察，新建分流步道确实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

0: 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0: 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

0: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记者综合报道。
1: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2: 乌哈斯·苏莱曼，
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2: 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

0: 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

0: 智控升级。
1: 朝阳区联合多家知名医院建设数字医疗示范场景，
0: 保障夏夜安全，防范汛期风险。警方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1: 门头沟46名老人顺利完成主汛期转移安置。
0: 六月翘尾收官，北京上半年二手房网签创近5年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大会上，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蓝皮书正式发布。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占 GDP 比重达到 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发展指数值 0.770， 稳居全球领跑城市。报告从10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备案大模型达到225款，集聚相关企业超过2500家。大模型创新和行业应用双向提速，加速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整体来看，北京

0: 这项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事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正式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1: 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 WIRC

0: 智化赋能、智控升级的任务。方案提出，健全市区机构三级高水平基层医疗智控网络，加强智控专职人员配备。医联体核心医院要发挥专业优势，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专业能力持续改善提升，鼓励有条件的区和智控中心搭建智能化监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展智控关键环节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跨机构跨专业的质量比对和趋势分析，实现医疗质量用数据说话。
1: 16+1

0: 上这老年人打下基因之后，再也不用打蛋白了。
1: 2019年创立公司，2020年落在顺义。赵春林有一个很实在的考量：
0: 我家住这块儿，孩子在这上学，那现在慢慢的顺义也开始侧重一些生。

0: 医药共性技术平台也启动建设。今年6月，朝阳区正式发布科技百元建设行动计划，布局7大专项行动，31项具体任务。这次论坛上，中关村朝阳数字医疗产业园、医工创股、北京数智中医药股等重点载体集中亮相，一批数字医疗专业特色园区加速成市。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夏季夜间休闲活动密集，再加上北京进入汛期，安全风险叠加，北京警方近期针对热门旅游景区加强秩序维护和巡逻疏导，重点围绕夜间商圈、网红

0: 过去的六月，门店的带看量和成交量都维持在高位。
1: 六月份整体带看还不错，然后我们上个月的带看和五月份相比是有上涨的，大概上涨是在23%-24%这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是带看量的上涨，而且就是看房的套数也在上涨，因为现在客户他看房套数明显在增加，一次性的可以看5套以上或者是10套都有的。
0: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六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3个月回升。
2: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往前增长的原因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六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网签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六月份的北京市二手房网签量也达到了近5年的最高水平。
0: 二手房的低总价再加上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门槛，置换链条也更加顺畅。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3: 当下的房价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么一大批的刚需开始进入到市场来选择购房。我们看六月份1.66万套的二手房的成交当中呢，大概有超过60%都是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整体的回暖集中在这些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0: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促动和市场自发修复两方面因素。
2: 政策方面，去年四季度国家和北京市连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措施，这样的一些举措使得购房的负担和交易的成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的释放，同时也适时提振了市场的预期。而市场自发修复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连续回调，使得购房门槛降低，在公积金的支持之下，部分入门级住房的购房月供与租金水平已相当接近。
0: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上半年连续6个月的活跃成交已经不仅仅是政策短期刺激的结果，而是市场内生动力正在恢复的信号。
3: 因为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和新房市场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所以呢，它的成交数据啊，更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以及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放量呢，其实是整个楼市逐渐企稳的一个前置的信号。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广东沿海、海南岛沿

0: 群众出行如何兼顾？
1: 保护文物和便利人民的生活，它并不妨碍啊。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烟墩是永定门外标志性市级文物古迹，也是烟墩公园的核心景观。近日，公园周边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烟墩修缮配套防护护栏占用人行道，剩余通行步道仅40-50厘米，行人错身困难，轮椅难以正常通行。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调整护栏位置，兼顾文物保护与群众出行。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2: 烟墩

0: 向外拓宽步道，需要开挖烟墩机台周边土体，墩台基底承担整体承重功能，施工扰动会破坏结构稳定性，存在不可逆的文物安全风险，方案可行性较低。
1: 那个过道吧，它是当时修堰墩的时候留的一个修缮通道，所以它其实不是路，等于就是说

0: 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

暑假即将到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暑假专属回忆。小时候盼着风玩戏水，田间撒花，长大后的暑假有人用来补课提升，有人奔赴远方旅行，还有人静心学特长，陪伴长辈。

0: 对性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1: 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近五年同期的最高水平。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认为，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触动和市场自发修复这两方面因素。从政策层面来看，去年四季度，国家和北京市接连出台多项优化措施，使得购房负担与交易成本都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购房需求。

0: 与大廉颇青年路。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市教委近日发布民办高等教育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今年北京市共有48所学校通过第一批办学状况年度检查评估，获得2026到2027学年招生资格。另外有2所学校没有通过年检，将停止招生并进行整改。
0: 本年度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也包括不同的种类。第一类包括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15所民办普通高校以及独立学院，具有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学历。

0: 集。多元读书图景拓宽读者对阅读的认知边界，提供了可落地的深度阅读路径。大一学生齐同学说，
1: 我觉得这些之前的书起码在假期给我列了一些读书计划吧，比如说文学啊、哲学啊、心理学啊，挺有意义的。陈教授像我们19岁、20岁这种年轻的时候也一样的奔放，也一样的热烈，一样对这个生活有一定的期待。
0: 本场活动是首都图书馆陈夏书房落成后的首场共读沙龙。陈平原、夏小红两位教授将私人藏书无偿捐赠转化为公共馆藏，并依托书房发起共读沙龙。陈平原教授介绍，后续系列共读沙龙将区别于单向宣讲模式，以一期一书为核心，每期聚焦一部文史经典或研究著述。今年已规划五场主题共读活动，覆盖不同年龄、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
2: 第一讲我来讲就带有导言性质，后面每一次是共读，你要跟我一起读。我们希望限制人数80个人以内，我每回提前提供哪几本书读过了才参加，每一讲2个小时，每个参加的人几分钟你发言，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才能够共同的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我希望坚持几年，起码有一批朋友们从此获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好，国内其他方面把目

0: 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1: 暑假来临，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我们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呢，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等。但是一些个人和组织突破了这个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0: 在上海审理的一个案件中，有被告人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在这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提出自己购买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但法官说，本案的实质不在于使用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效果。
1: 司法机关提醒，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的换汇行为存在着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如果有留学缴费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呢，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进一个这两天的热点。最近呢，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2019年提交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系统性造假一事，引发了大量关注。
1: 中国人民大学昨天晚上发布情况通报称，认定蒋方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以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是没有发现存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和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所列举的学术不端行为。那解释一下呢，也就是说仅仅是不规范，没有学术不端。
0: 不过呢，这个情况通报也表示

0: 题尽快查清。
1: 嗯，就简单说两句啊，菩萨都600多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0: 啊，
1: 也没有想到在今天菩萨都接商务了，还接一个 TCL 的商务。其实就是提醒以后。

0: 外出时啊，最好是随身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到沟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
1: 嗯，
0: 气温方面呢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31到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5度之间。

0: 这个时间，有的周一不必管了。
1: 好，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